0: 此。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面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值得。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啊。这几天越来越冷，这个秋意呢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1: 是的，
0: 秋意渐浓之后啊，在咱们市中区的乐贤街道和石羊大道和黄金坝大桥的交汇处的城南后冲的黄金海岸，这滩可太长了，大片的向日葵呢正在悄然盛放，一共是有60多亩的花海呢已经出露了芳华了。虽然说没有全部的绽放开哈，但是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去打卡了。
1: 在9月14号下午，记者来到花海，满目明媚治愈，连片向日葵顺着田垄啊次第铺展，高低错落，生机盎然。向阳盛开的花盘大小不一，金黄饱满的花瓣层层叠叠，

0: 色泽鲜亮通透，在秋日暖阳映照下熠熠生辉，如同一个个小巧的金色暖阳，随风轻轻摇曳，荡起层层金色涟漪。那么花丛间呢，不少的花株仍是含苞待放，青绿花盘裹着嫩黄花蕊，那么饱满紧实，蓄势待发，与盛放的葵花相映成趣，整片花海层次丰富，景致灵动。微风拂过呢，淡淡的草木清香和花香扑面而来，清新惬意，尽显秋日温柔。
1: 优美的花海呢，也为市民的休闲出游增添了一个好去处。在整个花海的园区里边，平整的步道呢是穿梭花海之间，不少市民呢也会去放松游玩，还有的人骑着这个单车缓缓的穿行花丛小径，惬意又悠然。也有人坐在园区的座椅上休憩，静观花海。在这儿呢，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满目的金黄治愈人心。这个黄金海岸呢，已经成为了市民近郊短途出游、休闲散心的优选目的地的。但是呢，这个是限定性的嘛。
0: 那么市民刘慧玲在花海边拍照打卡，她说：“听说这边的秋向日葵开了，特意过来逛逛，没想到啊，今年开得这么早，这么好看。”她告诉记者：“秋日温度适宜，花海风景优美，离家呢也很近，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欣赏到美景，让人心情舒畅。”不少的受访市民表示，绽放的向日葵为秋日甜橙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日常休闲生活增添了新景致、新乐趣。
1: 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去过那儿嘛，但是我们那次看的还不是向日葵，是这个油菜花哈。
0: 对的，
1: 每年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景观在其中了。在园区里边呢，工作人员也在花田间有序的去喷洒养护的药剂。据介绍呢，这个城南后冲黄金海岸的向日葵花海呢，往年常规的绽放时间是九月底，现在九月中旬嘛，但是受到近期天气因素的影响呢，今年的花期提前了十多天绽放，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初开的阶段，经过生长养护之后呢，即将迎来全方位盛放的最佳观赏期，整体的花期将会持续半个月左右。趁秋日正好，广大市民也可以错峰前往沉浸式的邂逅秋日的金色花海，感受独属于甜橙的秋日浪。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吃的，来说到这个水果榴莲，大家在大街小巷应该闻到过它的味道，有人爱不释手，有人这个捂嘴就走。
1: 而且今年的这个榴莲又格外的多哈，而且呢价格也是有这个下降，所以呢更多的朋友都会去买到榴莲去品尝。
0: 但是吃榴莲也有注意事项哈，尤其是吃了榴莲之后喝了酒，那可能这个后果还比较的严重了。
1: 是的，所以呢吃榴莲不能喝酒，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原因是为何。在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又饮下了约4两的40度白酒，次日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等的一些症状，随后呢这个症状就迅速的加重了，那么这个身体的一些就是转氨酶飙升至了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一个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至该院进行救治。
0: 但还好经过对症用药之后呢，这个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的脱离危险。但是这个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呢？那么吃完榴莲之后多久才可以饮酒呢？其实榴莲加酒的模式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头孢一样啊，最好呢是间隔24小时以上了。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吃了头孢的话千万不要饮酒哈，肯定是要间隔1到2天以上的，
0: 而且头孢时间会更长嘛。
1: 对的，那医务人员指出呢，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类似的，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的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啊，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拘系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的综合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

0: 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好，回来来接着和大家分享到上个时段喝到的这个榴莲加酒，直接导致就入院了啊，差一点危及到生命了。
1: 对，
0: 这个榴莲加酒的模式呢，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吃了头孢再喝酒啊。
1: 嗯，
0: 因为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呢，它可以抑制酒精的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啊在咱们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的这种双硫仑样的反应的症状，导致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直接是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是危及到咱们的生命安全。
1: 所以呢，医务人员就提醒到呢，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尽量的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或香正气水等等的一些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较差的人群啊，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
0: 嗯，是的，除了这个榴莲之外呢，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太适合和酒同时摄入的，比如海鲜哈，
1: 嗯，
0: 海鲜不能和啤酒同时，因为这个海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之后呢，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呢，还会引发痛风。如果说再大量的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那么就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的生成和沉积，最终导致这个肾结石啊。
1: 是的，所以呢，海鲜不能与这个啤酒同时了。接下来还有烧烤食物，肯定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吃点烧烤怎么能不配一点小酒呢？配饮料也是一样的啊。那么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呢，还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使消化道的血管扩张，并且呢还破坏消化道的黏膜，致使这个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给吸收了。
0: 还有就是浓茶，因为浓茶当中的茶碱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的机制上来看，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心肾的负担。
1: 是的，同时呢还有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呢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还有维生素等等，掺兑一些酒在当中使用的话呢，还有饮用的话呢，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这个心慌胸闷啊，就感觉心蹦蹦跳的感觉。
0: 嗯，是。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因为碳酸饮料在胃里边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也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来促进酒精的吸收。
1: 像之前就是很流行的一段时间，什么可乐桶啊之类的哈，就加了这个酒和这个碳酸饮料混在一起，
0: 越喝越醉。
1: 哇，越喝越醉，所以呢，这个也不要去轻易尝试啦。
0: 如果说万一发生了这个双硫仑样的反应，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肯定是立刻停止饮酒，不要再继续摄入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品。
1: 嗯，还有呢，就是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
0: 嗯，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哈，赶紧去到医院就医，一定不要。

0: 安乐了。
1: 对，也不要自行驾车啊。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香料啊，这个应该算比较常见了，叫做八角。
1: 我有的时候就是炖一些炖制的一些

0: 芒草啊。这个黄女士立刻查阅了资料，确认了这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说，这批八角呢是在家附近的超市去散装区称重购买的，说是只有这一粒是13颗角，其余都是正常的。
1: 哎，那她事后呢就特意去那家超市进行查看货架，其余香料均为正常八角啊，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那这个八角到底是有几个角呢？舟山市食品药品检测检验研究院副主任中药师李斌就表示到了，八角一般果然都是八个角啊，角比较短且圆钝啊，占比超八成，但少一个或者是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7到10个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八角。
0: 是的，如果说超过了10个角，那这个可能
1: 不太正常了，
0: 有问题了。因为这个芒草呢，它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角是比较的常见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购买八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特别是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切勿将芒草果实和这个八角混为一谈了啊！不要觉得哎，我看到八角了就是采摘回去，结果呢它是11到14个角，它是属于芒草，有毒的。
0: 对的，少量误食呢可以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的摄入呢则会产生四肢的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哈，严重时候呢还会引起心脏的衰竭甚至是死亡。回家数数自己八角到底是几个角，7到10个角都是正常的，
1: 对，
0: 超过了10个达到了13个那可能就有问题，一定要注意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梅江汪分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赋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一贷，轻松放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

0: 店。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6: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车床。

0: 中，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要与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全程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

0: 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瑞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

0: 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68。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大家好，我是高阳。抬头看看时间呢，今天来到了星期天哈，9月20号哈，就不知道大家今天上班习不习惯，反正我呢是特别的不习惯。但是也没有办法，属于打工人的早晨就从一首歌曲开始吧。所以说呢，在听歌之前，今天一起先了解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吧。看到呢，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啊。那今天整个的一天呢，说是有阵雨的出现啊，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说您今天不上班要出门游玩的话，一定要记住带好雨具哦。听乐之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鲜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的相关消息，中国队2026年亚运会的首金有可能在今天就要出来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0号将迎来首个开幕式后的比赛日，一共要产生31枚金牌，其中最大悬念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队带来首金呢？到了傍晚呢，在东京的游泳池里面，中国队或将掀起夺金的热潮啊。本届亚运会首金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之间产生。那已经连续6届夺得这个赛会首金的中国队，再度蝉联的难度那确实是不小的呀。那咱们男子长拳的是中国队的，是咱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哈，在过去的6届赛会2次在该项目上收获首金，但本届赛事中的中国队呢并未参加该项目。那铁人三项呢是东道主日本队的强项，他们在男子个人赛中已经连续4届亚运会夺冠了，那中国队想要争夺这个金牌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个人计时赛当中呢，中国队选手

也是做好了冲金的准备，同时也这样的能力，但竞争对手的实力同样也是不容小觑的呀。所以说一旦无缘赛会的首金的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将可能从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和团体赛包括在女子十米气步枪等团体赛当中产生了。那首个比赛日呢，中国队很可能在游泳项目当中掀起这个夺金的热潮。游泳比赛在东京举办，20号将产生七枚金牌，就是今天哈。那中国队呢，均对这七枚金牌也是发起了猛攻哈，而且夺金的实力是非常强的。那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以及唐坚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那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的冠军，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三大球的项目呢，将产生首枚金牌。日本队与韩国队来争夺男篮的冠军，那中国队将与伊朗队争夺第三名。那在女排方面呢，中国女排将在八强赛当中对阵越南队。那男足方面呢，中国男足将迎战小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说实话，看中国男足这样，真的是我觉得哈，打伊朗有可能是凶多吉少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抱有乐观的态度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尽全力去打就可以了。成绩重不重要？成绩当然重要了。中国男足加油啊！那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呢，均于20号开始团体赛的争夺。乒乓球将迎来小组赛的一日两战，那女队迎战尼泊尔队和中国队和中国澳门队哈，男队对阵卡塔尔队和中国澳门队。那由于羽毛球的男女团报名队伍均不足16支，作为种子队伍的国羽男女队呢，首轮是轮空的，双双落位八强。那此外呢，首次进入亚运会台客球将产生全部的五枚金牌。那综合格斗也就是 MMA 将迎来亚运会的首秀了。所以今天喜欢体育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啊，一定要牢记这个时间来看一看时间吧比赛的时间。那在已经进行完的男子铁人三项的个人决赛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那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应该是这个现代五项女子个人的团体赛啊，包括在武术套路女子太极拳和太极剑的决赛。那即将在10点钟进行的是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12点30分呢进行的是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计时赛的决赛。那在下午的1点半将进行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那同样呢，也有咱们中国队的参加哈。同样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咱们中国队的女将们应该冲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哈。同步进行的是现代男子五项个人和团体的决赛。那接下来的下午的四点钟，那就是游泳爱好者的天堂啦。4点将开启游泳多项决赛的大比拼，分别是女子200米蝶泳决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以及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和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以及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所以说今天的31枚金牌，那确实争夺起来那看点很多呀，朋友们哈，抓紧时间看比赛，看起来喽。OK， 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陈思涵的《说爱不爱》，送给今天正在上班的每一位朋友。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相信当下。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7了，您正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说话都说不清楚了哈，真的是今天不适合上班呐。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哈。那来关注到咱们成都彭山区啊，这个网传啊，成都彭山区，哎呀，蛇患严重致人死亡了，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谣言。绝对的谣言啊。那近日呢，网络平台出现了一则关于四川成都彭山区蛇患严重致人死亡的消息。那就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记者啊，从成都彭州市公安局了解到，经过全面的细致的排查核实，彭州辖区山区未发现蛇患泛滥的情况。那网传内容属于不实信息，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陈某某做出了行政处罚。你咎由自取，你这是干嘛呢？你在家看看亚运会不好吗？我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哈，违法行为人陈某某呢坐在了这个审讯椅上，可老实了呢，真的是不像你当时编造谣言的时候那么狂呀，我还是喜欢看到你轻狂的样子哈。那根据通报显示呢，9月17号网络平台出现了一则关于彭州山区蛇患严重致人死亡的不实言论，引发了部分市民的这个干扰啊担忧。那接到相关线索之后呢，经过成都彭州市公安局全面细致的排查核实，那彭州辖区呢的山区没有发现蛇患泛滥的情况，同时呢也未接到蛇伤致死的相关警情以及事件通报，网传的内容呢属于不实消息哈。通报称呢，经查，违法行为人陈某某为了博取眼球和赚取流量，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之下呢，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通过网络平台对外发布传播，误导广大网民，扰乱了网络秩序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陈某某做出了相关行政处罚。哎呀，真的是，你说你干这事儿干啥呢？是不是损人他还不利己，还把自己给关进去了？你真的是你得不偿失啊！有那个时间点，你出去干点啥不好？你赚点实在的钱，对不对？你花的也安心啊！你赚点流量，是不是？你这为了博取眼这个流量，和眼球，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啊。总之这样的事儿呢，大家别相信就可以了。我相信有经验的生活者呀，一般都会觉得，就是哎，在九月份了，蛇出没，它不怕冷吗？我高阳都穿上卫衣了，难道这个蛇在山里面跑，它穿着羽绒服出来咬人吗？虽然说到了这个时节哈，蛇呢确确实实是不怎么常见了，因为这个热天都已经过去了，渐渐冷了下来，但是进山的人呢还是不少的。

么说呢，马上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很多的朋友又约着相约三五好友一起进山旅游去了。在此呢，马上这个中秋佳节即将来临啊，是个团圆的日子，也希望大家出门旅游在外的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尤其是到山里面一些景区旅游的话，一定要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出现嘛，对吧。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就是不要去那种未经开发的、没有经过这个安全确认的野外的一些所谓的徒步打卡点呀、攀爬打卡点呀，这是非常危险的哈。还需要记住一点，就是如果进山林的话，到景区里面去玩，千万千万要记住，不要带火苗，不要带火种，因为现在进入到秋天以来呢，天干物燥啊，对不对？一个烟头就容易引发山火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灭火的工作呀。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10:41，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鹤野的《逆行宇宙》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不是周末的周末能够周末愉快一下吧。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

0: 5826929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争夺天村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日前的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那当前呢，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呢，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的态势叠加到软件迭代升级的常态化，那么对于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的要求。
2: 是的，新的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车规及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
1: 没错，在质量的策划方面呢，该标准要求汽车的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的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管理的安全体系。
2: 是的，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就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
1: 在关键过程评审与软件风险评估方面呢，该标准针对软件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设计实现、软件集成以及验证确认等5个关键过程设置了评审的节点，允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合并实施，要求建立软件的风险评估机制，将各环节软件问题纳入到分级评估，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置向缺陷预防进行转型。
2: 那么在软件缺陷管理方面呢，该标准提出了从信息收集与分析、软件问题识别、调查分析与评估，到召回决定、软件修复准备、召回实施及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要求，并对采用远程升级 OTA 方式实施召回作出规定，实现软件缺陷闭环处置与持续改进。
1: 没错啊，这一个规则标准的一些实施呢，也能够有效的去规范到各大车企的一些软件生产方面的一些缺陷哈。
2: 对的，很多的网友就说啊，这个规矩出来的话也挺好的，就更加的完善，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标准。
1: 没错哈。我们再来聊到呢，在整个8月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啊，是再创了新高，达到了65.2%啊，占了65%的一个比例了哈。但是呢，100.5万辆的一个总销量呢，同比到2025年的下滑高达10.1%，1到8月份的累计销量下滑的幅度更大，达到了12.1%。在整体市场同比大幅度下滑的环境之下呢，海外的主流品牌，也就是合资品牌的表现呢，却是大相径庭。2026年的1到8月份的累计销量达到了近30万辆，同比增幅高达20.4%，这是否代表着合资新能源的反击战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呢？
2: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呢，创下了新高，同比呢提升了9.9个百分点，环比微增0.1个百分点。自2026年4月以来，至今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是连续5个月站稳了60%以上的一个区间了。
1: 也就是说，在今年开始啊，已经是占据了大半个江山了，达到了
2: 6%。从4月份开始就已经是每个月都是60%以上了。
1: 对，就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说，大家在选择到车辆的时候，有60%的客户愿意去选择到新能源车哈。

0: 从品牌的类型来看的话，海外品牌阵营呢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海外的豪华阵营呢受到特斯拉销量大幅下滑的一个拖累啊，同比大跌10.3%，海外主流品牌呢则是增长亮眼，一到八月份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9.4万辆，相较于2025年的同期上涨了20.4%，是增幅最为明显的一个品牌阵营。
1: 嗯，
0: 不过呢，这一份高增长呢，还是需要客观的去看待哈。海外的主流品牌能够实现如此亮眼的增幅呢，一方面是源于品牌在新能源赛道的持续布局。那确实我们也说过，包括说 BBA 现在也开始在新能源赛道上面进行深耕了哈，
1: 做一些改进了。
0: 没错，收获到了相应市场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的话，2025年的同期销量的基数偏低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之一吧。
1: 是的，从车型级别拆解销量结构，海外豪华的主战场在中型 SUV 细分市场销量贡献占比高达61.4%，而中国新势力呢则是以中大型的 SUV 为主，占比达到了26.7%。那么看似好像互不相干，但其实两者是存在着越级竞争的关系的。
0: 没错，
1: 海外的主流品牌最大对手则是中国主流品牌，二者销量最大支柱均为紧凑型SUV，那么占比呢分别是为23.3%和20.7%。同样是深耕经济型新能源赛道，海外主流品牌想要进一步的抢占市场，中国主流品牌便是首要的竞争对手了。而从当前的数据来看呢，海外主流品牌已经在这场争夺当中拿到了成果。
0: 没错哈。那从份额的变化来看的话，海外主流品牌的新能源市场迎来了突破，实现了止跌回升啊！不但呢将2025年失去的0.4个百分点抢了回来，还额外的实现了再次的一个扩张。到了2026年的1到8月份的一个市场份额呢，提升到了4.4%。尽管仍旧是处在个位数的一个区间，但是呢，相比起此前市场的不断流失呢，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啊。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主流品牌的份额呢是有明显的收缩。2026年的1到8月份呢，相较于2025年下滑了10.5个百分点啊，下滑是比较恐怖的哈。不过呢，海外主流品牌的新能源的提速并非整体性的崛起，而是明显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只有少数的头部品牌呢跑通了产品与市场的节奏啊，其余的大部分的一个品牌呢仍旧是深陷到了一个市场的困境当中的。
1: 是的，那下沉到单个品牌维度是不难发现啊，海外主流品牌阵营的整体增长高度依赖头部品牌拉动，那其中丰田与别克两大品牌合计贡献了阵营内54.8%的销量。前四大品牌销量占比呢更是高达82%。
0: 对，
1: 阵营内累计销量最高的五款车型分别是丰田博智 3X、 别克致敬17、马自达 EZ60、 别克 GL8 新能源以及日产的 NX8。 那么新能源销量的持续增长呢，也正在改变这些海外头部品牌过往高度依靠燃油车的产品结构，帮助他们跟上行业电动化浪潮，正式迈入市场的主流赛道。
0: 没错，我们从终端的销量数据啊能够看得出来，在海外主流品牌的阵营当中呢，除了早已经全面转向新能源的 smart 啊与原生的新能源品牌灵犀之外的话，仅有马自达品牌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呢突破了50%，第二梯队的别克达到了32.2%，最后呢是日产丰田渗透率仅仅是刚刚超过了10%。除此以外的话，仍旧是有大量的品牌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啊停留在个位数，也就是说还是依旧选择他们的老款燃油车型的可能会居多一些吧。大众本田这一类的燃油时代的巨头呢，新能源的渗透率不仅仅是没能实现突破，同比呢还在继续的下滑。即便燃油业务呢仍旧保持着有不错的一个利润啊，也难以长期的支撑到品牌在电动化浪潮当中站稳脚跟。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否只能是无奈的退出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其实呢，海外主流品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他们深耕到国内市场多年，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的一个基本盘，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完成存量用户的一个转化，释放市场潜力。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0: 13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现在的这个合资的一些品牌啊，在咱们的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些布局，包括说销量的逆势增长是怎么去做到的哈。
1: 是的，
0: 刚才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在一些终端的数据方面来看到了这个海外的一些主流品牌阵营当中的一些参数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啊，守住燃油车转化基本盘呢，也是海外主流的一些突破口，在事实上面也印证了这一点。
1: 对，
0: 率先挣脱这个燃油业务束缚的海外主流的新头部品牌呢，走的正是这个存量用户转化的这一条道路，因为他们有足够大的一个基本盘啊，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合资车啊，不管是这个日系车也好，

0: 如说丰田，比如说这个日产啊，对吧？还有包括说这个韩系车的现代呀，或者说美系车的别克呀，就这类车哈，他们的这个用户粘性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他们如果说考虑到要换车的话，依旧会从原先的品牌当中再去选择到新的一个车辆。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存量啊，存量用户转化的这条道路。那么从价格区间的拆分来看的话，丰田、日产、别克、马自达的主力新能源车型呢，全部集中在10到20万元的细分市场当中。其中呢，这个除了别克之外的话，其他三个品牌的新能源的销量呢，100%是来自于10到20万的一个价格段。这些品牌呢，能够快速的完成新能源的渗透率的一些提升呢，核心在于精准的产品投放，锚定对于对应市场的一些价格啊，顺利的完成了原有的燃油用户的一些转化。
1: 是的，用户调研数据同样是佐证了这一个判断啊，在全体新能源意向购车用户当中，仅有24.2%的人群会考虑海外的主流品牌，但如果说聚焦油换电用户，这一比例上升至29.5%，而进一步缩小到20万以内预算的油换电群体，意向选择占比呢就进一步的提升至35.9%。不难看出，挖掘燃油存量用户，推动油换电转化，正是海外主流品牌打开新能源市场的最优突破口。
0: 嗯，没错。那么在整体市场下行的大环境之下呢，海外主流品牌还能够实现20.4%的同比增长，是否意味着反击战已经打响了？答案其实还为时过早哈。尽管是交出了亮眼的同比的一些增速，但是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此前较低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基数。
1: 嗯
0: 啊，市场的份额呢，虽然说取得了突破，但是呢，整体的体量依旧是属于偏小的。销量结构呢，暗藏着一定的隐忧。主力的产品高度呢，集中在10到20万相对经济型的一些价格区间啊，更容易受到价格战的一些冲击。尤其是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购车的人群，
1: 嗯，
0: 你如果说你这个传统的合资品牌的新能源卖30-40万的话，现在其实大家是不太买账的。
1: 嗯，
0: 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新势力品牌卖30-40万，大家的认可度还更高一些哈。
1: 对的。
0: 然后呢，就是在于这个阵营当中呢，大量品牌的一个新能源的渗透率啊，其实是不足50%的。所以说虽然说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进步，但是呢，合资的新能源尚未积蓄起全面反击的一个实力啊。
1: 是的，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新能源浪潮之下，海外主流品牌阵营的内部已经涌现出了新的头部力量，他们不再是固守海外总部的传统思路，转而交由本土团队主导研发，深度对接国内的供应链，快速补齐智能化短板。
0: 对，
1: 短期来看，虽然他们很难完成新能源产品的全面快速铺陈，但是呢，手握存量用户资产的这张底牌啊，那么只要守住燃油基本盘，就存在抢占存量置换市场的一个机会吧，这股力量呢是不容小觑的。
0: 嗯，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几天呢上市的一些新的车型哈，到底有哪些在价格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有哪些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价格其实不太满意的哈，都可以来我们一起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到底部的一个菜单栏当中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哈。
1: 是的，
0: 来关注到啊，其实最近两天热度非常高的方程豹 S 和这个方程豹的方程 S 的 GT 啊，这两款车正式的上市了哈。其中呢，方程 S 的售价啊，比较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啊。你看我当时跟大家说了19.8万交个朋友啊，19.98万交个朋友，
1: 没想到他还更便宜一点。
0: 结果他交朋友的手段更直接啊，
1: 他那些手段使得好啊。
0: 啊，其中呢，这个方程 S 的售价18.99万到22.99万。
1: 哇塞，这个车型又好看
0: 啊，对吧？
1: 卖的这个价格真的还能够让人接受的。
0: 就是这个车呢，还是沿用到以前泰西的那句经典的名词，就是弥补了大家想买比亚迪，但是呢又不想买比亚，就不想买比亚迪的这样一种
1: 车标
0: 的一种补偿啊。方程豹就更好，就卡在这个区间。
1: 而且方程系列的颜值真的很高，
0: 对，真的很好哈。就是它的这个颜值，我一直在节目当中都说，在整个比亚迪的车系品牌当中，包括仰望，它都是属于最好看的那一挂。方程 S GT 的售价呢是21.99万到23.99万，两款车型呢分别对应到了轿跑和列装车，定位是中大型车。方程 S 系列与方程豹的跑车啊，这个 X 啊是采用的同源的设计语言，主打的是运动操控，手搭云。

0: 5.M 的一个智能磁流变悬架 ，COTC 的一个最大续航里程呢是900公里。来关注到它的一些具体的车型分布的一些售价。
1: 好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方程报的方程 S 它的官方售价哈。现在呢，它是有分5款车型的，730公里云辇 C 后驱版售价18.9万。

0: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续航里程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优势哈。
1: 对，
0: 900公里和750公里对比起来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该选哪一个啊。
1: 对的，所以这个900公里预测一波应该是。
0: 20.99万元，不管是明眼 A 还是明眼 M 啊，这个就要看大家实际去体验之后，觉得哪种悬架会坐着更舒服，
1: 对，
0: 就驾驶感更好啊。
1: 但还有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 GT。
0: GT 车型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哈。
1: 是的，
0: 确实长得帅啊，但是 GT 车型呢也。稍微的贵一些些啊，风城豹的风城 S GT 的官方售价呢，一共是有四款车型，分别是850公里的云辇 A 的后驱版219,900，以及850公里的云辇 M 的后驱版219,900，还有730公里的云辇 A 的四驱版呢是239,900，以及730公里的云辇 M 的四驱版239,900。这个 GT 车型的话，应该也是后驱版的可能会卖得更好一些。
1: 对，它的这个就850公里云辇 M 的后驱版，
0: 应该是哈，
1: 21.99万元，
0: 对，21.99万元，
1: 因为价格也比较容易让人能够接受，因为它的这个在上一集的话，它就是23.99万元了，
0: 对，要贵了两万块钱，还要看具体贵些什么东西哈，当然限时下定的还有一些权益啊，在这个10月31号之前下定呢，就可以享受到比亚迪赛车场体验券一张免费送啊，生态精品。价值799元免费送啊，流光磁吸头枕价值298元免费送，风城豹原厂运动套件原价3999元，限时优惠价2999，风城豹可撕百变车漆改色版，原价6999，限时优惠4999，还有包括说这个购车权益，有这个6.9升的一个智能的冰箱啊，价值3000块钱免费送，副驾零重力以及10点式的按摩座椅也免费送，电动前备箱免费送啊，26寸的 AR 的 HUD 台显免费送，舒享后排的通风加热啊也是免费赠送的。
1: 对的，而且还有闪充的权益嘛，自交车之日起可享受一年内在比亚迪闪充充电桩免费充电的权益啊。但是限非运营运的一个车辆，它的这个时间呢就是2026年9月16号的19点前下定啊，加送6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
0: 啊，也就
1: 是一年。加6个月吗？
0: 对。然后呢，这个主要就是你此前在这个开启预售的时候就订车的用户才有这个权益哈，就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哈。
1: 对。
0: 然后就是迪迪虾，就是这个超级 AI 智能体啊，一年免费使用啊。为啥要一年免费使用的？后续要收费。
1: AI 的智能语音，难道说迪迪虾你好？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啊。
1: 小迪你好。
0: 增换购的权益呢是本品增购补贴6000元，仅限方程豹的品牌；本品置换补贴6000元，他品的置换补贴是。4000块钱，还有等车权益啊，所单之日起超过30天未交车，每延期1天交付啊，赠送1天的免费闪充的权益。当然这是限非营运车主的。还有就是辅助驾驶的无忧权益啊，这个提车之日起1年内，城市的领航安全都抵适用于天神之眼 B5.0 的一个系统。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智能泊车场景之下的安全以及损失是可以全面的兜底的。
1: 是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9长信双城，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边民快八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湾分成都，就坐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广赞。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来关注到在这个16号上市的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 哈，车型尺寸方面的话，两款车分别是这个长宽高5米06、1米96以及1米48，轴距是2米96。GT 的车型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02、1米96以及1米48，轴距呢同样是2米96，两者只是在长度上面略有差距，毕竟 GT 车型是把屁股拍扁了嘛。
2: 对的。
1: 然后呢，新车配备大尺寸的一个轮圈啊，还有包括说搭配到了

0: 红色的一个卡钳，
1: 帅气，
0: 哎，很帅气，因为毕竟是主打的运动风格的嘛，
1: 嗯，
0: 啊，新车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多的哈，科技银、时尚绿、动感黄、摩登红，潮流粉，粉色还蛮好看的。
1: 对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款颜色都还蛮好看的。嗯、
0: 但最厉害的应该是这个方程 S 以及 S 系的可撕百变车漆、啊、原厂车漆、保护涂层、轻松玻璃。
1: 为什么要它撕掉？
0: 就是也方便大家换车漆嘛，换车漆颜色哈。
1: 但是我觉得硬和黑就很不错。
0: 硬和黑色，黑色其实也还不错啊，就比较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就这个车出个紫色应该还是蛮好看的哈。
1: 是的，这款车呢、嗯、其实哈，真的如果说要选择它、嗯、绝对不会后悔的一款车。
0: 就这款车大家都知道它的目的性很明确哈、
1: 嗯、
0: 就是我已经瞄准了你这个市场当中啊，包括说你的这个 GT 车型啊，极客的007 GT 啊，我现在方程 S 的一个 GT 我就开始来打你的这款车。
1: 对，
0: 你小米速七，我的这个方程 S 我也可以完全对应的上啊，不管是从这个车身尺寸也好，还是说大家所熟知的三电技术也好，我都占据一定的优势，就连被大家诟病到的品牌我都有考虑到在当中、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价格带当中，我觉得方程系列的定价现在是越来越有诚意了。
1: 是的，它这个定价是很占优势啊、哎、
0: 就感觉方程茂泰奇打通了他们的任督二脉。
1: 有可能，还真是这样哈。
0: 就是我甭管你出多少、嗯、我就比你低一点点，我看你怎么说。相较于
1: 然后我的产品也不错。
0: 对，相较于这款车的话呢，我们要说到这个吉利银河的战舰700的一个预售价的话，就稍微的有点差强人意了哈。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以前都一直在戏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吉利是踩着比亚迪过河的啊。一般来说，比亚迪出了一个同款车系，我也要出。
1: 嗯，
0: 然后呢，我比你的价格便宜1到2万块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战舰七百就是奔着泰七去的，但是呢，预售价格比泰七还高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有点不太买单了哈。9月15号呢，我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开启了预售，推出了6款车型，预售价区间19.8万到38.9万，其中呢，陆地方舟版限量700台，就是38.9万的这个版本啊。其他的最高的顶配呢是270公里的2.0T 的三电机四驱，顶峰版269.8万。
1: 嗯、
0: 啊，也有点小贵
1: 啊，
0: 有一说一，有点小贵，因为你的这款车你是去对标的是方程豹的泰七，
1: 嗯，
0: 泰七的售价现在是多少啊？对吧？顶配价格也就219.8万，
1: 对，
0: 你的这个顶配价格去到269.8万，我们就算你这是预售价，
1: 嗯、
0: 你正式上市之后会再便宜一些，
1: 嗯，
0: 我给你算便宜2万块钱，
1: 嗯，
0: 249.8万，你还比这个方程豹的泰七贵了3万块钱，
1: 哎呀，
0: 这3万块钱在哪个地方？哪些
1: 地方？你的优势展现在哪里？
0: 对，你的优势点在哪个地方？你能够比人家贵3万块钱？
1: 你的亮点，你突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对吧？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预售价出来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就唱衰啊，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表示支持啊，就是觉得，哎，我的这个设计理念哈、啊，我还是更加偏向于硬派越野的，我的越野能力会更强一些哈、啊。主要还是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方面的需求啊。
1: 嗯，
0: 就是反正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一聊，就是它的一个售价哈、啊，包括有这个1.5T 的两驱版本的最高售价是209.8万，然后呢，四驱版本的最低售价是229.8万。
1: 对的、
0: 说实话，价格方面啊，就是相较于泰系来说，没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赛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

0: 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金山带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又来聊到已经上市的新车哈，就是这款车的售价是我没有想到的，
1: 没想到，
0: 有点小，就是相较于来说的话，是有点便宜了哈，
1: 便宜了，比想象中的更便宜，
0: 比想象当中要便宜，甚至便宜蛮多的哈。
1: 比想象当中是多少钱？
0: 40万往上走吗？
1: 哦，那确实是便宜，
0: 是 最起码是40万往上走哈，
1: 还蛮多的。
0: 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般来说，新能源的车型哈，你如果说有混动的车型，比如说你的插混车或者说你的增程车，它是会比你的纯电车型要稍微便宜个100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你就算不便宜10000块钱左右，最起码也是持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理想不一样啊，
1: 它不一样。
0: 理想的 i 系列就是它的纯电车型，现在做的比自己的增程车型要便宜很多哈，
1: 真是没想到啊。
0: 没错，在9月16号呢，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的全新旗舰纯电 SUV。理想 i9 也就是自己的一个旗舰车型了哈，新车售价36万9千8啊！大家不要说这个36万9千8，不是还是30多万吗？你要知道哈，理想的 L9 一共两款车型在售的，分别是2026款的 Ultra 以及2026款的 Lewis 版本啊。车主成交价44万2千2以及50万5千6。
1: 你说跟这个36万多相比，差了多少？
0: 差了多少？
1: 10多万呀！
0: 自己算啊，这个差距确实蛮大的。所以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就我没有想到他会在36万9千8，就是37万的这个水平当中，在我的印象中，它最起码应该定价在38到40万左右，
1: 确实是没想到。
0: 哎，这款车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哈。车长5米22。
1: 之前有一些小诟病哈，现在它价格一出来，真的不错。
0: 没错，
1: 就没啥缺点了，感觉好像。
0: 对，而且它是属于旗舰车型啊，各位旗舰车型啊，理想的牌面啊。i9 呢，这一款车长度呢是5米22啊，轴距呢是3米16 ，COTC 纯电续航705公里，为全球量产 SUV 的一个最低水平的一个风阻系数0.215啊，这个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在外观方面的话，它也是保持着它家族式的一个风格嘛。之前也跟大家其实都有了解到了。
0: 没错。然后呢，宽度和高度方面分别是1米97和1米7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这是一款旗舰的 SUV， 但是呢，车宽控制在了1米97，没有到2米。然后呢，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3米，转弯直径10.6米。也是得益于自己有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轮转向。然后呢，提供到了钻石黑、珍珠白、流光银、紫金灰、亮紫钛、新大象灰、乌木金以及雾海蓝8种车漆颜色，以及21英寸的低风阻造型、21英寸的这个七幅运动造型，还有22英寸的七芒星造型的3种轮圈，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是的，现在内饰也是蛮不错的哈，包括它的一个配色的选色也是非常好看，白灰双色和这个棕咖双色嘛，比较的低调。
0: 就是它在内饰方面，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新能源的这个布局当中的话，是属于到第一梯队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都在参照到理想的新能源设计风格。
1: 是的，
0: 它的一个质感方面，包括说配色方面，确实是很有审美啊。只不过呢，现在被大家诟病的就是它的这个车型方面，就是要稍微的。
1: 我觉得车型好像也还

0: 好吧，
1: 就是你相较于 L 系列来说的话，就是 I 系列就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受大家的一个喜欢，
0: 只不过它的这个 SUV 它做的有点像 MPV 啊，
1: 对，有点像，
0: 对吧，我觉得它不是很像就传统意义上的 SUV 的车型，
1: 对，没错。然后来关注到动力方面，采用的是这个前翼部感应电机后永磁同步电机的四驱布局，总功率400千瓦，总扭矩660牛米，零百加速4.9秒，101千瓦时的3.05C 超充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是705公里，充电10分钟可以增加5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底盘方面的话，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标配双腔空悬与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线控转向与后轮转向协同工作，兼顾车身稳定性与低速的灵活性。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在，那我的 i8 怎么办？这不是搞我吗？我的 i8 不是和你差不多一样的价格？你现在就是跟我说你 i9 和我 i8 一样的一个价格，就我 i8 咋办啊？真是，就我是，你是把 i8 抛弃了吗
0: ？i8 是 SUV，
1: 对，
0: 你就把这款车当做是 SUV 就算了，就行了。
1: 啊，这款车上市之后呢，还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热议的哈。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一个环节。啊，今天我们不一样啊，今天我两个唱首
0: 有余歌
1: 啊，虽然说粤语不是特别的这个标准 啊，保准啊，我们不保准的粤语啊，但是啊，很多朋友都说四川话其实和粤语是蛮像的，
0: 因为我们四川人的心中都一直住着一个粤语，对吧？就对粤语是有这个执念的，
1: 对粤语有一定的执念哈。

0: 但你看还是可以嘛，
1: 啊，
0: 还是可以嘛。
1: 啊、
0: 虽然说粤语不是特别的pop标准 啊，但是呢还是能唱的，
1: 不是很标准
0: 啊。对，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四川话就是唱粤语歌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1: 啊对啊，
0: 因为很多的发音它其实是类似的。
1: 普通话上好咸呐、啊嗯，四川话好憨呐、啊，
0: 对，好憨呐、
1: 啊，好憨。对，粤语也是好憨，
0: 好憨呐、啊。哎，有共通之处哈、
1: 啊。对，
0: 所以很多四川的歌手唱粤语歌，其实它是属于那种就半成品，
1: 哎、
0: 就你再稍微的规范一下它的这个发音的音调，就是。就成了，
1: 是再努力几把、嗯、还是学的有模有样、嗯、还挺像啊，可能
0: 可以的吧，我们接下来也会深耕到粤语的赛道了
1: 行，那我们加一把劲吧、嗯、
0: 哎，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党代会部署，填成内江以练聚势，建强成渝主轴产业支撑；
1: 内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
1: 让资金追着产业跑，内江产融协同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各位听众，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定下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目标，眼下正一步步落到全市各个工业园区的生产线上。在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易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加工冲压组装后下线，随即送往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当初落户内江就是冲着这里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产品职工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从2019年明泰微电子率先落户，内江沿链聚合，以商招商。目前半导体领域已聚集50余家企业，归上企业11家，覆盖封测、设备制造、电子材料全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28.1%，龙头企业订单量同比提升40%，这一产业已经连续3年增速超30%。
1: 在半小时车程外的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的果汁生产线已经启动试生产，首批60吨资中血橙刚从田间运到车间，就加工成了 NFC 血橙汁等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投入4亿元收购周边果蔬，直接惠及10万种植户。一杯果汁背后是一条已经咬合紧密的产业链。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饮料罐，出厂拐个弯就能进入一墙之隔的天丝红牛罐装线，和合包装为同园区的紫泉饮料、央普、雪花等企业直供直销，物流成本下降约20%。 如今这里已经集聚18家食品饮料上下游企业，形成从田间到冷链的完整闭环。去年全市食品饮料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产业为什么要选择此处聚集？答案在区位，更在承载。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

0: 加十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承担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依托县县通高铁的交通优势，内江正把地理终点变成产业支点。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发展路径，正在填城大地跑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加速度。
1: 是第九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身处服务三农第一线，隆昌市双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股股长杜小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她看来，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实现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正是基层农业工作的着力点。她表示，将紧扣党代会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经营主体培育，推动本地高粱、青花椒等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闭环抓好各项农业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履职实效。
0: 四川华资美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崇文告诉记者，市委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大千美食特色产业，为本土食品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扎根内江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硬。他表示，作为内江本土民营食品企业，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耕酿造主业，传承传统工艺，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擦亮本土调味品品牌，把内江味道推向更广市场。
1: 本台消息，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14号，内江国际铁路港作业现场一派繁忙，龙门吊精准起降吊运集装箱，工作人员细致核对货箱信息，一趟趟国际班列整装待发，即将驶向东南亚、欧洲各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万吨，同期港区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22车次，合计2000标箱，运量同比大幅增长817%，跨境物流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制作2025年八月正式投运的铁路枢纽，目前已累计开通29条国际运输线路，物流网络通达全球17个国家。内江也成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全覆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0: 岛班列、中缅班列、中越班列和跨境公路班车的城市，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成渝发展主轴外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通道支撑。
1: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紧扣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核心定位，持续深化基金赋能，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实现资金追着产业跑的良性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80余家，落地基金产业项目34个，累计投资总额达15.79亿元，全市累计设立各类产业基金21只，基金注册总规模达129.26亿元，基金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深化省市基金协同联动，内江和省级头部基金机构搭起4支合作基金，已经落地19个优质产业项目。常态化开的产融对接会推出了45个总投资426亿元的好项目，帮企业和资本直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内江还量身打造了税电指数贷、甜橙质量贷等特色信贷产品，落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更新改造贴息等惠企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融资担保业务1175笔，惠及885户市场主体，届时以低成本的金融活水筑起纾困培优，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0: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近日，内江作为四川市州代表，受邀参加在蓉举行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以书画艺术特色非遗展示为媒，深化川巴友好交流，传承中巴铁杆友谊。招待会现场，内江带来的书画作品与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赏。内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大千纪念馆一级美术师陈亮和巴基斯坦书法家穆罕默德·扎法尔·伊克巴尔教授现场联袂挥毫，一人写下友谊，一人写下长存，共同完成友谊长存主题书画作品。现场还展出了多幅带有中巴友谊纪念意义的内江本土书画作品，以笔墨传递两地友好情谊。
1: 秋风送爽的时节，内江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200亩生态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晚熟蜜桃褪去青色，果皮泛出粉润的红晕，沉甸甸挂满枝头。眼下正处于最后的糖分积累阶段，预计9月底正式开园采摘。据桃园负责人介绍，这批主打晚富景金秋蜜桃的晚熟品种，依托当地秋季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糖分积累充分，果肉紧实，汁水丰盈，口感清甜浓郁。今年桃园迎来首次规模化丰产，总产量预计超50000斤，产值可达。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

0: 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6: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6: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6: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8: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南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8: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6: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7: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整个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瑞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

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

活。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城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千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了10万，那边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一个大三段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传给我了，这个必须得证书品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好钱，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

0: 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便宜的，
2: 这个是银行会出的，
3: 就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警察要协商，你还不行，我们警察，你还行个龙源拉出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

也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
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32-2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程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5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中秋节又来近哈，倒是今天我们比的应该讲哈月亮相关。

那些冷知识。那么开篇哈，还是给大家笑话可以当饭吃，看看各平台里头听众发来些段子。巴适，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没有位女士分享的话，自己老公的事情，说：“哎呀，自从我老公决定要做自媒体这个事情之后，哎呀，我每天早上醒来，哎呦，娃儿已经被送到学校去了，桌子上面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不重样的饭菜。我为了拍视频嘛，自媒体哦，真是我又送孩子哦，我又做饭菜，又各种恩爱哟。一夜之间，我跟你讲啊，我就过上了好日子啊。但是感觉我老公拍了一个月，咋都没点啥子起色呢？”我好怕我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坚持不到就。但凡大家都跟他点点赞，是吧嘎，我老公就会继续坚持，哦，又是送娃儿了，又是做饭了，哦，老流量啊，好难行色，装嘛就装嘛，看你嘛装得到好久嘎。哎呀，这不是小孩可以当饭吃了，这是自媒体可以当饭吃。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哈，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啊，有个哥们儿分享的关于身高的话题，他说：“哎呀，关于身高，我们家全部都是萝莉控的受害者。什么萝莉控呢？就喜欢那种小个儿小个儿的姑娘嘛。他说我太爷爷的时候身高1.97米，我爷爷身高就只有1.86米了。我爸的身高1.80米是吧？结果都找他们都找的是1.5米的小萝莉，结果到我这儿就只剩1.92米了。”哎，你这个不尊重妈妈，不尊重奶奶，不尊重太奶，是吧嘎。我这个呢，首先来说爱情嘛，幸福嘛嘎，不过人家说的是萝莉控，就是小乖小乖的女生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很有人缘的。哎，小花可以当饭吃。宝宝当陪去。感谢我们听众哈，在微信、微博、抖音各个平台都给我们分享段子和一篇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每个听众说自己上班的事情，说：“哎呀，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咋个呢？就刚刚上一个小时的班，哎呀，我就想下班的很。你是急性子啊？我们都是急性子，噶，我们都想要下班。要关于这个上班。”别的地方的厕所就只叫厕所，办公室的厕所那叫工作避难所哦。所以现在有带薪拉屎啊，带薪撒尿啊，等有些公司就规定，我上班大号小号好多分钟掐的，时间一到门自动咔嚓打开，避难所，就是为了躲躲嘎老板的批评，躲躲要去做一些事情，男人要不得。小花可以当房子。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来的小段子，有个听众分享自己家里边快递那个事情，哎呀，说昨天晚上预约了快递上门来取件，然后呢又预点了第二天的早餐，结果早上瞌睡太好睡得太死了，外卖打电话的时候没听到，直接就跟我放到了那个门口的窗台上头，外卖放在窗台上没好久呢，快递员又来取件，然后他就把我的外卖又寄走了。哦，那你这个那段宣传收到外卖的人说，哇，几天之后你给我寄了个啥子个，这个是个生意，形成闭环了，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有个听众分享和老同学偶遇的事情哦，今天说遇到了小学的同学，要大学同学嘛是个遇嘛，小学了遇的都没有是吧，也遇到小学同学，小学他有同学在问，哎呦，你过得咋样啊？你工资好多啊？你作家是啥子啊？我大大方方地讲，我月入也就3000左右，以前呢开速腾，后来开迈腾，后来开皇冠，我就现在我开的是宝马760。哦，你这么厉害吗？那当然咯，老板赚钱了，我就有更好的车子开。我工资没变，但老板赚的钱越来越多。老板跟我说的是，大家努力打拼，明年给我们换新嫂子。哇，真的吗？心情就开心，奋斗努力努力奋斗啊，就可以换新嫂子，笑话可以当饭吃。好吧，那感谢我们的听众在乖乖平台分享那些段子啊，有个听众分享自己的一个同事家里边的家事，说听同事讲的，有一天晚上就我们同事他们家里边呢，找出挖子了，被偷了一个相机，他说我哈，现在治安呐、倒是也好嘛，但好像不好挣钱了，之后打歪点子啊，偷东西人真的是更多了吧？你看，这就说他同事晚上家里面遭贼，就把相机偷了，同事非常那个愤怒。这个你接到第二天，哎，相机的说明书又遭偷了，哎，
你

这个为了品级有点不对，原来噶丁雷家偷还晓得偷说明书，胆子那么大哦。不愧是老婆把你那个没得用的那个东西给挂在某鱼上头，你卖了吧，是吧？哥，那咋偷了？第二天说明书不在，说明书专门来偷了一下。笑话可以当段子，感谢各位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那些段子。有一位新婚的女士分享自己家里面的一个事情，说的是：哎呀，我们老公结婚了好久，以前他对我，哎呀，就是又呵护又体贴，百依百顺的，说往东，绝不敢研究我西边的，嘎。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拌嘴了，哈，结果他现在他居然敢怼我了。我眯起眼睛就问：可以哦，啊？你们好勇敢哦！我现在你都敢恁个顶嘴了哟，嗯，你哪个给你的勇气啊？老公说的是哪个？结婚证给我的勇气。哎，这个就是一个笑话了。要是两口子，我跟你讲哈，结了婚之后呢，相对随意点呐，男的抓皮跟女的问他，吵了架也不哄了呀。反正结婚证法律国家约束，但说实话，越是这样子呢。所以有种说法说，婚姻是爱情的一个坟墓了。你互相不去冲到对方了，不去体贴对方了，这个东西爱没得了，噶大家慢慢走到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能够维持的，哪怕装一点，给点情绪价值的，噶。哦，还是个好的，还是这两口子。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面，啊，这女的就说：“哎，我闲着无聊，哦，正好旁边的就有一辆运满了猪的货车。”她说：“两口子在高速路上看到那种拉猪的货车，是不是都有这个恶趣味？噶，反正这两口子在高速路上，这女的就看到旁边有运猪的货车嘛，就跟边上的老公说的是：‘嘿，快看，一整车你的亲戚嘞。’那小老公头也不回的说了句：‘哼，要不是跟你结婚。’”我能跟他们做亲戚，这是你们家那边的，但是结婚的时候来了的嘛，女方来接着我做的。哦，那跟你们家的亲戚一车子要到那去耍。笑话可以当饭吃。哎，爸爸讲佩奇，看他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那个段子。有个听众分享的脑筋急转弯，哎，这个脑筋急转弯哈，葡萄先生爱上了核桃姑娘，然后向核桃姑娘表白，却是被拒绝了。葡萄先生愤怒地问：“啊，为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核桃姑娘害羞地说：“因为我是核桃啊，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人了，我有核桃人。”核桃人也是人了，我的个天哪！哎，这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打个饱嗝。晚上好，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的段子，还是那个说法哈，咱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浩刚刚好，段子快来分享，新闻快来点评，哎，包括说我们的分享的段子，你看我们有时候录在抖音里头，哦，前两天出了条200多万块、300万的播放量了，这两天又出了条几十万的了，原来我们搞过的搞法就是大家分享段子过来。如果我们拿来录成抖音效果好的话，我们给他送点东西嘛。我们现在是这月饼啦，福威玛葡萄酒啊，是吧？录着老家的那么 Speak 不是 Speak 这个，那叫什么 Super X 那个养生酒啊。哦，我们奖品是多的，大家多来跟我们互动哈。当然就是前提是我们后头把段子录在抖音上面，赚到流量哦，大同喜噻，噶。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Thank you.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爽。
2: 今天预告了中秋倒计时了，还有十天月亮就要圆起来。那么月亮的传奇和月亮的故事，我今天还跟月亮有关的冷知识，有文化相关的，还有月球有好大，月球离地球好远呢。朋友们，今天的冷知识，有点冷了。世界好好爽。喂，月亮的传奇。月亮的这个英文单词和这个月份这个单词基本上是一个音。哎，你看我们也说噶，天上有月亮，然后呢过了一个月，英语当中也是这样子，天上有 moon， 然后一个月呢就是天上有 moon， 一个月就是 month， month 就是一个月 ，month moon month month， 噶 month month。你看得出来它是同源的，因为一个月的一个长度大约就是一个望月朔月的一个周期，就是月亮从这个牙眼儿变成个圆盘盘月亮什么之类的。其实不管是英语什么荷兰语俄语德语各种都有类似的。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月亮和一个月这个时间，其实是人类共同的观测到天象对于计时的一个使用方式嘛。另外有个神奇的是，在他们拉丁语系里头，对于风之这个单词也跟月亮的字根有关。德语、俄语、荷兰语当中，风之风之我们晓得 crazy 就好了，它单独另外有个名词，反正那个名字就跟拉丁字母的那个风月亮有关。应该是在古代人类普遍都相信，比如说包括后来说，他们觉得月圆之夜，狼人叫变身了，是吧？然后月亮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状况有一些影响，应该是在整个拉丁语系的文明当中都有类似的。嘿嘿，来，
0: 世界好好爽啊！
2: 这个月亮的传奇，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牙方向是相反的。哎，以前不提这个事，你意识不到哦。也就是说，那个，也就是说，南半球跟北半球本身就看到的不一样啊。就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北半球观测者从月相从右到左侧逐渐变圆，而南半球看到的过程则是从左侧向右这么着慢慢的成一个镜像翻转的，就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嘛。总之，我们这儿看到月亮是啷个一颗颗的弯下去，再慢慢的圆起来的。那么，南半球澳大利亚他们看到的是正好相反的。那其中比较特殊和神奇的是啥子？就是赤道地区。它又不在北半球，不在南半球了，它的月线变化就会呈现一种垂直方向。新月看起来说就像一艘平躺的小船，平躺的。你回想哈，那个叫做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动画片那个公司啊，叫迪士尼，还有一个叫什么玩意儿？就小娃儿在那个月亮沟沟上面钓鱼。你想哈，那个月亮是朝左边弯，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坐到了月亮的右半那个缺里头，手儿甩个鱼竿在那钓鱼，是吧？这个影响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的人们、南半球的人们。看到来说其实是相反的，啊，南半球因为整体主要的文明呢，就不管说我们东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都偏北半球一点，对吧？这个故事，哎呀，你看了不得，还有更神奇的
0: 世界好好爽，
2: 月亮的传奇。我们一说到月亮呢，想起嫦娥姐姐啊，想到玉兔啊，都是温温柔柔嘛，而且全世界都觉得太阳热烈，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个男性，月亮温柔柔美，它就应该是个女性，是吧？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印度神话当中的月神是男的，男的也来月神，那不越来月神，而且不光是跟男的有关，还跟老丈人有关系。首先，印度教的这个月神，他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而且按照他们的神话的说法，说月相的盈亏就为啥子？我们印度的月亮怎么会一会儿溜圆，一会儿是个尖尖？为什么呢？因为被岳父诅咒了。岳父诅咒后周期性那个衰弱，也就是说老丈人骂就把月亮骂没得了。好，老丈人骂累了，月亮们没有长回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头，噶嫦娥姐姐漂亮，是吧？月圆之夜团圆，思念温温婉婉，他们是老丈人在念咒了。哎呀，不一样不一样，噶。人家不同的国家文化呀，其实都是有这些区别的，噶。世界好好耍，月亮的传奇。 北欧神话，有点意思。关于这个月亮的阴晴圆缺啊或者变化，他说是月亮被巨狼在追逐，然后要是遭追到了，就是诸神黄昏，世界末日。这个是北欧神话里头，大概呢就说的是，一个月神，开启月车，然后呢就是，因为巨神开这个车子，车上驮着个月亮，然后后头有多大的一头狼，叫哈提，在那儿永远的追逐，追啊，追啊追的用咬一口啊，咬到我的月亮。总之如果说被这个巨狼完整的追上并且吞掉的时候，就意味着诸神黄昏，世界叫毁灭啊，这个跟我们想到的也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当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做什么牧神记那个动画，看你们看没有看牧神记，是我们现在二次元啊什么修仙得道啊的动画片里头，果然是很神奇。它里头那个故事的那个世界观的描述的就是类似于太阳和月亮也是什么神仙弄起个船儿拖下，这里我哈想起了个，推荐大家快看哈牧神记，也是想象力多丰富的，不过的还是大怪神奇个。来，世界，好好爽。月亮的传奇，说到全球各地看到的月亮，先前们说就不一样的噻，嘎，旋转的一百步的。对，刚才都没有说清楚，就说关于那个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亮不一样的是，你如果说是月牙牙嘛，你想一下是左半弯、右半弯，在赤道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平起那个弯弯啊，这样子。然后你要想，如果是满月，你又看得出来就南半球、北半球不一样了。就是你比如说满月六圆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北极看到满月，看到它相应那些陨石坑呐，有个叫什么地谷陨石坑，就在底部。北半球整个到了北极，看到这个有个知名典型的叫地谷陨石坑的地方，就在这个圆盘盘的下头。等南极来看的就是反的，同一个陨石坑坑就出现在了顶部了，知道吗？是因为南半球的人脑壳在一起在，他们好累哟，原来我们对地球是圆的这个事情最大的担心就是，哎呀，南疆澳大利亚那些人不是在地下一直掉下去的。不同维度的人眼中的这个月亮的变化也都是相对有不一样的，嘎，这个呢就不光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世界好好爽，月球传奇，就说到一些月亮一些科普的硬科学冷知识。首先来说，比如像月球并不是一个六圆的正球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的？说实话，因为我们看到正午的是这十五的月亮，是吧？是六圆的哦，那应该是它正好那个脸盘子朝到太阳那一边，因为月亮嘛，就是晚上我们地球这一半已经看不到太阳了，太阳照到那边远处的那个月亮那个脸盘子六圆的反射光到我们地球这儿，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圆盘子，你觉得它只是对着我们有一个笑脸圆盘子而已，其实这个圆盘子你要仔细看侧起看，哎呀，那是个尖脑壳呀，它更像个柠檬或者是个鸡蛋。你偏它那个位置，就月亮是个柠檬或者鸡蛋那个位置，它的那个质量中心跟几何中心也是偏开的，就有一坨骨，比如说重要密度要大一点啊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晓得了嘛，就是月球永远只有面朝着我们嘛，所以我们全人类的文化都像我们中国人就会说有什么梭罗树啊、吴刚在那看呐、其实就是月球上面的陨石坑呐、哪一个什么峡谷啊形成了，以为像是一个树，那个有一些神话传说。其实之所以有这个神话传说，就在于它一直不变，你懂吗？月亮一直是那一面朝着。我们确实很容易想象觉得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那儿一样的，是因为它我们地球在自转，它来围着我们转，它又同时同步自转，它自转的周期跟我们跟围着我们转的这个周期几乎相同，也就是27.3天，这个是有点神奇的。所以原来不是说的是变形金刚一直在地球就会变吗？是吧？还好这个事情被我们中国人破除了。关于月亮上的封建迷信，我们中国人是遥遥领先的，因为我们的卫星第一个把月球背面那个基地啊测得巴巴实实啊之类的。但是原来在没得我们的卫星飞到背后之前，人类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嘛。哎呀，谢谢，好好爽。月球的科学冷知识，月球正在逃离地球哈，哇，逃离拉不着的没月亮看了，哎，不慌也不慌，每年大概也就逃3.8厘米，哦，3.8厘米，没事没事的，你还是个速度， 按推算，月球原来离地球只有22.5万公里，甩的现在甩出去38万多公里了，还是有点远。而且月亮在偷走我们地球的能量，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牵引力啊，地球自转的能量啊。因为我们地球自转的时候要带着它拖一下，它就消耗我们的能量，导致我们地球的自转也在变慢啊。我们自转也在转变慢了啊，没事啊，每100年呢，

也就自转周期可能要慢1.5毫秒。哇，老了。100年1.5毫秒，没事没事，先不慌先不慌，不是还有其他计划吗？来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小刚新派评书，讲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创业史上。所谓少时顽劣晏殊生，焦长莫生智未贫，遇得良人同风雨，膝盖瘦点是金银啊，瘦点哦，不是野兽的兽，是胖瘦的瘦。这个都可以先埋一个伏笔，胖东来你可以理解为原来叫瘦东来，有点怪嘎。瘦东来我慢慢给你解释他啷个来。胖东来的老板姓于，名东来，标准的这个六零后，1966年7月份出生在河南许昌，许昌就已经是个小县城了，小县城还在地底下邓庄乡余庄村，应该就是姓邓的一大窝子有一个乡，里头有一个村姓余，其中就有了。

于东来一家，整个家庭标准农村，贫穷得不得了。而且你想嘛，他是六零后，那一代人生的娃娃都多，家中兄弟姐妹总共有七个人，于东来排在老六，家境相对的贫寒嘛。对于那个年代也好，农村人也罢，那肯定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绩好的人才能够最终是成龙成凤，是吧？才能够有出息。所以当年的于东来在全父老乡亲们眼中说，这娃这辈子是完了蛋的。为啥子呢？因为他学习成绩相当差。哦，于东来据说小学读了五年，只有一次因为数学成绩啷个考得好的点儿，得过一次奖状。其他啥子三好学生啊，啥子做卫生的标兵啊，不挖鼻子屎的奖状啊，啥子没有得过，就有一次，是吧？哎，你看人家就啥子都学不好，就学的数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好，拿了好奖状，人家就一辈子腿腿腿考个算盘，人家就几十个亿就挣了。他所有这些人生源自于他做生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让利跟消费者，比如说员工福利高层，做卫生的都七千八千，这一切源头从哪儿说起呢？其实要从他妈说起，他妈文化程度也不高，哦，包括现在他妈生的人的字可能不超过一百个，哦，然后呢，一个农村妇女嘛，又不认字嘛，那肯定就是那二年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厂了，许昌当地有啥子毛笔厂、化工厂、水泥厂，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辗转穿肠，各个厂就上班那种，哦，然后呢，这个娃娃生六七个吧，都还很惯事，这些娃娃其实是很难得的。于东来小的时候遭惯事到啥子程度，其实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可理喻。他娃吃妈妈的奶奶，你才吃到好多岁？一般母乳嘛，什么三岁都已经说大了，该断奶了噻。那会儿一直喝到了六岁，不该是不得有点过了头的那种。当然呢，反正这种溺爱可能是母亲的爱呀，可能是找了平衡啦。然后呢，是老孩儿其实对于东来要求是相对特别严格那些。当妈的呢，一辈子读书不多，也就翻翻叨叨念那么几句话。其中就有一句是对于后来于东来一辈子影响很大的，就是儿的做人呐，不能够亏了良心。说你回来讲读书也好，嘎，考什么大学、研究生也罢，究竟哪一个知识让你能够身家亿万富豪？可能真的不是要毕业文凭，真的就是那句话，你听到心头没有？你有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你遇到的就这妈老娘这一句话呀，说要凭良心呐、啊。就真的恨都在良心两个字做，人家就整到现在。所以现在于东来不是功成名就了吗？钱也挣了很多了，感恩母亲，每个月跟着你妈两万块的生活费，然后呢叫妈啷个花这个钱啊、哦，好好跟用，享受当下人生。刚才不说他妈一直都认不到几个字吗？七十多岁了，于东来还教了他妈认字，为啥子呢？说妈认点字哦，你娃儿还要出书，而且要看书啊。他没有出书哈，于东来写了很多什么东来随想啊什么之类的嘛，还用很大的纸打起很大的字，喊自己妈在那儿认呢、啊，一在认点字嘛，丰富老年生活嘛。二一个呢，跟自己妈也分享点，就他翻过来，作为自己见了世面了、读了书了，跟妈又在价值观上面有点输出，说妈，我们活一天，这样自己开开心心一天，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个故事。于东来就这样子，六岁断奶，该上小学属小学。到了初中的时候是啷个整点关系嘛？他是进了许昌市三中，是个好学校。哦，据说还多了不得的人物才读得到的，反正他就去读了。反正家里边一个娃娃那么调皮，七个娃娃啥吃都要吃饭要读书的，还把他弄到许昌市三中是很难得的。结果这个死娃娃于东来呀、啊，他不珍惜，哦，他对学习没得兴趣的。那么好个学校，初一读完了，也就是十四岁、十五岁那个样子嘛，他们就退学了。哦，有报道就解释说，啷个退学了呢？是成绩吗？是老师同学不好相处吗？不是，说是啷个有一会儿屋头掉了点钱，他老汉儿就说的是，哈，你看屋头比如又落了十块，那时候十块五块都是笔大钱噻，找不到了，一屋头七个娃儿了，哪个不打就打我，啪啪几耳子打，啊！哎，于东来，我说你要说啊，有多少钱了？前头八会儿都是我偷的，你不说，我这会儿不是我偷的。他觉得遭冤枉了，哦，有点误会，有点伤心。就我读再好的书咋办？在老汉儿的心目当中，我还是个偷钱的娃娃，我还是调皮，我离家出走了。你还不要说书不读了，我连这个家都不要了。因为老孩对他确实特别的严格，各种事情小娃娃有点叛逆，那个时候开始就于东来他们这一代嘛，就是说的女的嘛就是跳广场舞这代噻，男的嘛就是扛爆炸头啊，扛起烟雾录像机，是吧？烟雾，烟雾。

青年狗的一片青，是吧？是搞这种超哥，那时候的超哥，你想嘛，他父辈是那，他都是60年代生人，他父辈是哪一代嘛？哪看得起这些嘛？于东来那时候就穿个啥子喇叭裤啦那些啊。他老汉看不惯，就你穿个啥子裤了是吧？裤脚都卷不起来的，你看卷不卷？卷不卷？不是啊，老汉越不喜欢。喇叭裤我不说，我脱大光叉叉，不是不大光叉，我裤儿撕烂了，破洞牛仔啊！于东来是时尚前沿，裤儿扯得稀烂啊，裤儿反起穿啊，明天不上班，闷在屋头一两个月不出门。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也流行一些自己个性的时尚嘛。于东来据说是留个长头发的。于东来，你像他那种圆胖圆胖的，来那个长头发，我老汉儿在想起了小时候的刘欢那个，他一留长头发，老汉儿也看不惯，我死娃娃，流氓才留长头发，哦，流氓，流氓留长头发，好嘛，那我就不当流氓嘛，我当流氓的反义词，我噗，留了一两年的长头发，他一夜整成个陈佩斯，当然整成个光头，知道吗？反正你跟老汉儿两个对着干了，要么长得过分，要么整成个光头，知道吗？然后慢慢的嘛，娃儿也长大了，初中娃儿见风长是吧？跟着长得比他老汉儿还高，老汉儿就更管不了了。哦，后来他又操起河南的口音，还跑到西安建筑工地上面也干过，一天2块钱，一天3块钱，建筑工地上面就当个临时工啊之类的。也有好像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当包工头嘛，咋个弄起过去？哦，不是包工头，反正也是跟着包工头混那种，混熟了就喊他到那儿去，15岁就在工地上面干。白天只干白天2.5块，晚上街头加班就可以干到3块，我哪有脸都干，一天3块钱了，我二货，你想嘛，现在3块钱，你说过难听的，现在地上掉3块钱，好多人懒得弯腰杆去捡，是吧？当然那时候物价也不一样，但是就这样子，15岁跑到西安去工地上面扛砖呐、沙包、水泥，整整完一天3块钱，干干干。你工地慢慢的月结噻，月结不到就两月结噻，两月不结三月结噻，三月的时候老子包工头跑了，跑了。对呀、啊，那时候农民工什么维权呐、要工资啊，是不是？于东来当年也是遇到过的。哎呀，后来采访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时隔你想都几十年了，于东来那个眼睛都在冒火，说那哎哦，过来我们来把这个摄像机来铲一耳屎，是吧？就难受，就当时心头那个恨呐。你想啊，人格的那种塑造，人生你不要在社会上面去吃了这些亏，就亏的是哦，那老二天我要当个这种没良心的包工头儿，嘎，我这辈子还挣得到钱，真牛你啊！于东来的人生本来的路径就是。真的是有样学样哦，我就逼到那个包工头那种干了干了就跑啊，有了这违法乱纪了，就是19岁的时候，于东来再往后头的生意就是干啥子了，先是扛烟包，后头是工地里头扛砖头，说干这些东西又辛苦还找人家整，那叫挣轻松钱，人格就在慢慢的往个坏娃娃，真的就变成个坏娃娃，他可能是锒铛入狱了，他是抓了两回的，我讲慢慢跟你讲两个抓的个，放出来的时候再说。于东来就开始不愿意干这种下里活路挣苦命钱了，要挣轻巧钱，就开始当地电影院了。因为那时候电影少，可能上个啥武林寺啊，什么有个脚钱张的票啊，什么整上亿的票房，就是那个年月的故事了噻。于东来就跟着哪个人开始学着说，就当黄牛，先去把人家排队那儿排排排，买2张票，排排排2张票。我要看陪女朋友看电影，我要陪女朋友看。那你几个女朋友？我看你都排了几轮了。他排到票收在手头，转手再一卖，1张票赚1角5分钱，知道吗？哦，就这样子赚轻松钱。你想扛那个1-2百斤的东西，扛一天赚2-3块，我这个票飞飞薄薄的，那排个队，一张就赚1角5，一天我赚好多，是不是嘛？但这个生意呢，又你不能光看到嘴吃肉，你要看到嘴挨打。哦，黄牛党那时候保安要打，抓这个于东来，嘣嘣嘣挨打。那把你这个于东来，那把你当这个胖东来。好，胖东来的名字那时候就在他的脑海里头浮现。没有，胖东来这个名字你可以理解为跟他这个老板于东来几乎算是等儿都没得关系。等会儿我跟你讲，他本来开的店子叫寿东来，不完全叫宋东来啊。等会儿跟你揭晓嘛。反正就是他这儿到这个黄牛党买电影票，哦，抓到到就找保安抓到，又是一顿打，抓到又是一顿打，但打了之后不听。第二天仍然在电影门口炫来炫去，稍微保安一晃过去，他又去买2张电影票，要你要不要电影票？要不要电影票？啊，是啊，一级片、二级片，你要不要看啥子片？啊，要干这种事情啊？要不要碟子？要不要碟子？是吧？你有没有遇到过？我不晓得你我们听众也好，看直播的好，我们现场的。

0: 客官，你们经历过那种在电脑城门口有个人醉呵呵的拿个包包来问，哎，要不要碟子？要不要碟子？经历过没有？罢了，年龄有点大了。原来我们还在那个成都一环路，就是那个衣冠庙立交桥那片，你们晓得不？原来是一个立交桥，好像现在也在。地下是个批发市场，批发市场里头有很多录像厅，一块钱可以看一晚上，还带一杯这个茶，也是。十点钟之前看一种电影，十点钟之后看一种电影。就今年我们原来读书在那一片，哦，这些故事摆起来都是错误的。反正于东来就是这些历史事情的亲历者，是吧？我来于东来接受采访，回忆到当年你卖电影票遭保安打，他说没办法嘛，第二天去拍噻，是吧？就是周星驰那个电影台词说的是：“兄弟，虎口哎，是吧？要活下来的嘛。”所以这些经历是对于于东来后来人生成就现在的亿万富翁那个身份其实是有正面作用的。你至少他对于自己手下的员工，是吧，挣个3500一个月，这些人究竟在为啥子事情而努力。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那也就是这样子哈，于东来反正就在社会上面各种炒社会嘛，卖花生瓜子冰糕啊，倒黄牛党，干了有个四五年的样子，差不多娃儿就成年了噻，到十八岁了，十八岁的成年人你还这么子慌啊慌的，那个不是个办法，马老汉看都不成样子。好，马老汉就托关系把这个于东来介绍到了许昌当地国营许昌第二橡胶厂。

好，这个呢算起来是运动呢第一份正式的一个工作。这个就说到人哈，一个人的本事，我们叫又红又专，红就是你的品德，专就是本事。你看刚才他玩去干坏事的时候，保安打都打不起走，回来讲有正经事干的时候，那运动呢还是正经事干得了，是吧？他老汉儿一给他托个关系，整到那个什么橡胶厂，那干了没得几个月，升到了工段长，娃儿二十来岁哦，管一百多号人哦，你承认？是有那个本事的人，而且于东来进这个橡胶厂算是他人生很辉煌很辉煌那个时候，爱情事业双丰收。他在这个橡胶厂干了两年，厂头他就开始管当工段长啊，管什么百多号人了呀。然后那天又分了朋友来说，那个小鱼啊，你们工段再给你分一个人来，你好好的带哦。分来那个女娃娃，是个妈妈根儿，美儿圆圆脸，漂漂亮亮，清纯可爱。你好，工段长，我姓马，我叫马丽，知道吗？你听，哇，这个同志来，我们促膝长谈哈。来，我跟你带你了解一下，知道吗？于东来一眼就看到人家美儿，知道吗？当然，年龄可能相仿，爱情那个火花。这小伙子自己小小年纪当个领导，是吧？这儿喊个新的一个姑娘带我们这个班来，肯定叫来来来，哥，我好好的带着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工段那个工作，肯定。这个于段长于东来对这位新到我工段的马丽同志就特别的关照，嘎，经常陪他聊聊天啊、哦，然后从聊天慢慢开始就陪人家看星星，是吧？看星星看着看着的就开始跟人家唱歌了。他们那个年月唱那个歌呢，后来胖东呢就于老板有多次采访都说的是，哦，那是我跟我们老妞唱路灯下的女孩，就那年生了全国的什么溜冰场、舞厅里头、迪斯科里头都是放那个。叫路灯下的女孩，反正你想，哦，小于东来同志就是工段长，管起百多号人那种威风，又会唱《亲爱的小姑娘》，你在悲伤啥子是吧？哦，马丽同志这位新同事，渐渐的就被小伙子打动了，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但这个感情其实是两个人耍得很热闹，家里边人其实是有点反对。马丽就女娃娃家里边很反对，尤其是有个原因是耍朋友没有耍好久，于东来。就撤职了，工段长就当不了了，后来是根本就没有干了。而且你看嘛，从那么意气风发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就撤职，一度是很消沉的。他爸也是就又回到原来那种该玩混的那个样子，就天天什么斗地主打麻将啊，欠了一屁股的债啊，多消沉的喝酒啊，打烂仗那种样子，知道吗？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86年87年那个样子了，差不多就是于东来20岁出头的时候。小伙子本来刚才说20出头意气风发，一个工段生产车间130多号人，而且他最开始干得起劲的时候，哎，那个那个地上垃圾捡起来，哦，哪个哪个，嘎，这个东西不能浪费，就是环境卫生搞得好，车间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然后也那时候就开始改革开放了嘛，就是干得好的有奖金，就原来比如一个月大家拿得到40-50块钱的，于段长一搞，几个月下来大家就拿得到70来块钱，小翻倍那种样子了，知道吗？其实是很厉害的。而且当时于东来，你跟马丽两个已经耍起朋友了，女娃娃漂漂亮亮，是不嘛？他也觉得说是就真正就结婚的事了，哎，我们存点钱，哎，自己盖一个房子，是吧？哦，然后这两口子一结婚生个娃儿，而且那时候于东来后来采访都说的是，哎，那当时的梦想都是，嗨、哎，我这辈子，嗨、哎，我要能够当得到副厂长，嗨、哎，我这辈子就圆满了那种。你哪晓得现在要管几百个厂长是吧？人生真的说不清楚。当时呢，为啥子他要叫马陀螺呢？当时就是你想嘛，改革开放都已经得到，比如说已经开始深化改革了，第一批的成果出现，但慢慢负面作用。你比如说像一些国营厂的那种效率其实有点低，当时许昌好多国营厂，就包括他们在这个橡胶二厂，就是产品确实是蛮老化的，哦，技术也都落后，然后就橡胶厂就搞改革嘛，改来改去的，把他个升官的梦没有升起来，反而给降了一级，是啷个回事呢？就改革。先把他的领导给革了，他的上边的领导，懂吗？一路喜欢这个小鱼，提拔他到工段长那个人，那个人就革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来又这个革了，跟你一哈又给革了噻，晓得吗？就于东来后来就是采访的时候就说的，哎呀，我当时也想不通啊，我也去找领导啊，找领导找人家一种白眼，更多的一些侮辱，反正真的是，哎呀，生气得很。直接就不干了，先是从工段长就马下来降了一级，二一个来说就干得那么忍气吞声的话，不是就不干了。他也是碍于面子，哦，自己呢也觉得有点消沉。刚才说的，就一度是喝酒啊、打牌、赌博，整得消消沉沉的。啊，对了，这个时候就报恩的时候到了，又陪着就是他老妞马丽反过来又对于东来天天唱，
亲爱的小哥哥，请你不要哭泣，你不要消沉，嘿，你要出去工作。爱情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也就在橡胶厂那一套，在国营大厂要两个升职加薪的思路走不通了之后，哦，两个人首先爱情没有终止，虽然家里头很反对嘛。马丽在1989年六月份夏天家的时候，就还是两个人结了婚。然后呢，橡胶厂他们不是有宿舍了吗？哦，然后好像宿舍外头又啷个租个房子整一个婚房，两口子小日子过起。然后玉东呢，小伙子也就觉得要对得起女娃娃呀。就赶紧说我们要能够挣点钱，学会做生意，把这个小婚房装修一下，漂漂亮亮的啊，就做生意。这个生意就开始苗头了，懂吗？你厂里头干，我干到死是吧？而且你想，于东来当年如果在那厂干成副厂长，不现在于东来不活不到两个是吧？因为那一代厂长基本上后头下岗就是他们那代噻，出来就对了。于东来这儿没有干成副厂长，出来之后自己做生意是啷个呢？在他们这个橡胶厂的家属院的门口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一个小铺子，说是个铺子嘛，就是哎呀打了一个棚棚嘛，啥子窝棚嘛，归属在哪个老板那儿，人家不出生意了就给他。那时候的房租我说起笑人，你猜于东来这么大个老板当年做的第一单生意，他的房租一个月好多钱？你猜，哥子你给我猜一个金额，随口说。哎呀你好凶啊，你猜准了，他还打个5折，2块多，一个月2块多的房租，他把那个铺子租了。你现在那个地方房价都是几大千，是不是嘛？哦，反正当年的所谓的于东来这个人，有了做生意的一个念头，苗头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这苗头有点燃烧，一路燃烧到现在。胖东来嘛，全国各种火遍了吧？包括最近新闻说了很多，就是说于东来他自己那个啥子生活广场那个店呢？什么2万多平方米，然后说的是有几个房东老板就到期了不租房子给他，他冒火了不要了呢？看到新闻了没有？哦，其中其实是因为整个一套几万平方米是10几个老板的产权，有些老板就说那你开呀，我这个铺子在你收银台那个位置，你懂吗？你生意接着做啊，哦，收银台那个位置我要收回来，因为中间那个洞洞是我们家的，那12平方米是我们家的啊。别人的房租比较多，现在你哪怕你收3000一个月、8000一个月，我这个叫15万一个月，对吧？你的收银台搬起走，我其实有点还是有点恼火，晓得吗？这个地方就离他现在这个铺盆2块5一个的地方很近，2-3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你回来就讲胖东来的生意为啥子做成那种感觉，好像消费者的利润他点儿都不赚，成本是好多明码标价，啷个那么好？其实有一个逻辑，他是熟人生意，他挣的于东来就是在这一个窝子里头打窝子到赚钱，挣家这几爷子的钱挣了几十年，是不嘛？凭良心讲，你好意思挣家高利润吗？而且这后头还说那场火灾其实是人为纵的祸，死了好多人，然后他也很愧疚嘛，而且呢后头那周围的父老乡亲就对他扶助很大，反正有很复杂的逻辑慢慢跟大家摆。总之就是这个于东来老板嘎这儿就开始有做生意的想法了，铺子找的是这个位置，那么生意做啥子呢？这就说到了于东来的哥哥于东明啊，是于东来的哥，这个哥老官其实是最早有做生意的想法的。这个哥老官现在在胖东来，他原来在胖东来当的官还不小，管很多东西。后来嘛，继续这个后来专门要讲一期，他哥、他姐、他表弟，他还有个啥娘那些都在公司，家族企业嘛，占股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些亲戚些舅子老些，其实后来对于管理还是起了些副作用。那段皮扯起单独可以讲一下的哈。反正这个于东明这个哥是起正面作用很大的。然后呢，现在还有5.3%的股份。哦，在屋头挣钱就是了，没有再参加管理了，都退出管理层了。这个哥当年是自己高中毕业出来打工，也是啥子捡煤渣呀，啥子卖货年卡做啥子小生意挣点钱。是这个哥最开始做生意，就在许昌的这个人民路上头开了一家，是他哥先开的烟酒店。这个烟酒店的名字我先不跟大家讲，马上稍后跟大家揭晓哈。这个烟酒店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但在那个年代嘛，就是改革开放开始深化了，原来像烟啊酒啊这些都计划经济，一般人是不能买不能卖的，突然之间私人老板可以做了啊。他哥于东明做这个烟啊酒啊这些做生意很快，你看那时候一个月要挣得到7-8百，就是很有钱了噻。他哥一个月进一次货要进15000，就生意就做起来了。说哎，那弟娃儿哥，你也学着做生意，那你就来，也跟着我如法炮制，你也来买烟啊酒啊之类的。就是这样子，于东来跟着他哥学做烟酒，
又出问题了。

0: 同样的卖烟卖酒，他就觉得他哥那种蒸发，那你这个好酒才是吧，当得到这个许昌首富啊。他其实就已经在社会上面混得呢，心肠有花，结识的人里头我就有点交友不慎的。反正他就人都有那种啥子地下小店儿，悄悄根儿的去搞点儿啥子烟啊酒啊，悄悄根儿的啷个卖。反正其实里头就有一些不干不净的货，这个事情是闯了大事的。1990年，就是过年之后，刚一出新年，正月15出新年，16，第二天，他店子上头就来了一个人。自称是当兵的，就是明显这个都是借嘛，兵哥哥形象好嘛，可信嘛，其实明显是骗子。还有那种卖望远镜那种啊，什么卖什么弹簧刀的，都乱说的，这都是都很不尊重我们兵哥哥些，他是借我们老百姓去相信兵哥哥些，他们拿来行骗。其实当年遇到就这么一个人，自称当兵，然后就说，哎，我啊手头有一些资源，哦，我有许昌烟。许昌烟嘛，江湖上可能有些人是懂的噻。一种是许昌当地产的，刚才说的是某金叶呀，什么某天椒啊，都是边产的噻。许昌确实产这个东西。第二种嘛，就是许昌可以产全国各种烟。你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风云，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到联赛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30，联赛杯的第三轮，曼城对阵诺维奇。这场比赛呢是在阿提哈德球场打响的。上半场呢，新援阿兰助攻17岁的小将桑巴破门，而布阿迪则是助攻谢尔基单刀建功。下半场努里又两送助攻，阿兰和桑巴再进两球。到了补时阶段呢，是麦卡一度再下一城。最终轮换阵容的曼城是以5-0大胜诺维奇，也轻松晋级到了联赛杯的16强。
1: 再来关注一下欧联。

0: 杯的消息，欧联杯联赛阶段第一轮，尤文坐镇主场都灵安联球场迎战奈梅亨。上半场呢，尤文门将大脚助攻冈萨雷斯先拔头筹，而阿拉伊贝戈维奇沃尔特马德是收获了尤文生涯的处子球。一边再战呢，切利克也收获了处子球，莫阿尼单刀建功，锦上添花。最终尤文是以5-0大胜奈梅亨。积分榜方面呢，尤文是收获开门红积3分，奈梅亨是积0分。
1: 同样是欧联杯的意甲球队，都灵体育报消息啊 ，AC 米兰的老板卡迪纳莱对于球队在圣西罗0-2输给了本菲卡这场比赛的结果啊，是非常的不满。他已经安排与主教练阿莫林进行了内部的会谈啊，来厘清现状。欧联杯主场输给了本菲卡，圣西罗也是满场的嘘声啊，球迷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这场失利也是敲响了警钟。而这一次警报呢，是直接来自于米兰的投资方。而卡迪莱对于球队近期的几场比赛的表现啊，是相当的不满。也正因为如此啊，管理层在当地时间周四下午和主帅阿莫林举行了一次内部的会谈，剖析球队目前毫无说服力的竞技状态，以及俱乐部这个赛季的目标。9月份红黑军团的战绩呢，其实已经让赛季的雄心遭到了严峻的考验。联赛呢是接连的战平拉齐奥和尤文图斯，欧战首战又宣告失利。
0: 再来关注一下亚马尔的消息，亚马尔参加巴尔达诺的节目，聊到了种族歧视的话题，谈到了他在伯纳乌遭到辱骂的情况。亚马尔举了那场对阵皇马比赛的例子，他说，比如伯纳乌那段广为流传的视频，看台上的人对我和拉菲尼亚各种辱骂，大家都惊讶于我的反应。说到底，有人喊我黑人，这一点根本不会刺痛我，我本身就是黑人，肤色本就如此。但如果对方是以轻蔑侮辱的口吻说出，那性质就不一样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我正在比赛，球迷花钱买票来看球，我不会因为某一个不尊重我的人而动怒。
1: 接着关注到另外一位葡萄牙球星 C 罗啊，他倾向于放弃收购利亚德胜利的想法。在当前的管理层危机频发的情况之下呀， C 罗认为利亚德胜利内部的状况啊，并不是单一可以迅速解决的一个危机，而是交织着诸多管理上的多重难题。这位葡萄牙巨星认为，管理层的混乱状态呢，可能会持续，成为了任何长期投资项目的障碍，尤其是在缺乏清晰而且稳定的俱乐部管理蓝图的情况之下，使得放弃收购的选项成为了当前热门的考量。具体要静观后续的事态发展。不过这一倾向呢，也不意味着 C 罗目前已经做出最终的决定，只是收购计划不再具备此前那般吸引力啊，与推进的势头而已。
0: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沙姆斯的报道，球员经纪人透露，鹈鹕的前锋贝和这个球队是达成了一份3年555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的合同，全额保障并包含交易保证金。萨迪克贝今年是27岁，是2020年的19号秀。他曾在老鹰遭遇前十字韧带撕裂，缺席了整个24到25赛季。随后在上赛季于新奥尔良迎来了强势的复出。上赛季呢，他是为鹈鹕出战了72场的比赛，场均可以得到17.7分、5.6个篮板、2.5个助攻，投篮命中率达到45.1%，而三分命中率是36.7%。
1: 再来关注到一位知名的 NBA 记者在播客节目当中谈到了杜伦和活塞的合同纠纷啊。这位记者表示呢，活塞不想让合同超过3500万美元，这是他们最初的想法啊，但这不是杰伦杜伦的想法。他们想用一份大概是35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合同签下他，但是杰伦杜伦和他的团队认为他是一名顶薪级别的球员，所以这份报价呢不可能摆上桌面。所以他们一直很坚持啊，并且希望能够在新的合同当中啊，年薪能够超过4000万美元。那分歧呢，其实就出在这里。我们在他的好朋友啊，这个此前的报道当中啊，其实是了解到，活塞已经摆出了一份5年1.95亿美元的合同。那平均下来呢，年薪是在3700万到3800万美元之间啊。目前这份合同呢，也还没有被接受。那如果你是杰伦杜伦和他的团队啊，我的意思是。

0: 到了这个地步，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呢？
1: 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结束了多场资格的争夺，张安达、雷佩凡顺利的晋级。那具体的比分来关注一下，吉米·罗伯逊是5-6输给了黄家浩，而霍金斯是6-0战胜了塞克斯，罗比·威廉姆斯是6-2战胜了巩辰志，而斯莱塞是2-6输给姚鹏程，雷佩凡6-1战胜博伊科，张安达6-0战胜奇金斯，马奎尔6-5战胜了巴拉诺夫斯基。
0: 接下来关注到此前啊，这个关于 HYROX 的失禁夺冠选手啊，他终于是致歉了啊。在北京站失禁的这位夺冠的澳大利亚的选手叫约翰娜·维特日克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呢发了一个致歉的声明。他承认啊，当时自己其实应该第一时间离开赛道啊，也对影响了其他的选手和观众以及工作人员都表示遗憾，并且宣布追溯退出这场比赛，放弃所得的积分，暂时休息和反思。他在声明当中是这么说的啊，我想就北京比赛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中国人民以及我的同行的参赛者以及观众主办方致以诚挚的歉意。比赛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感觉我自己是完全健康和状态良好的，没有任何理由预料到自己会生病。那回想起来呢，我后悔没有选择及时的退出赛道，我认识到我本应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对继续比赛的决定负责，并对其造成的不适和干扰深表抱歉。我知道我的行为影响的不只是我自己，我真心向所有受影响的人道歉。我正从这次经历当中学习，并把这些教训铭记于心，包括记住生活当中还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东西，以及懂得应该何时抽身离开。经过反思呢，我决定追溯性的退出这场比赛，放弃我获得的积分。
1: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女排方面的消息，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亚运会女排的最新战况。在9月18号中午12点，也就是今天中午12点啊，中国女排呢是在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面对哈萨克斯坦队呢，中国女排的优势还是相当的明显的，25-18、25-6、25-14直落三盘获胜，以小组头名晋级到了八强。
1: 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共有14支队伍参加小组赛，分为四组，那各组前两名晋级到八强。中国女排和菲律宾还有哈萨克斯坦同处于 B 组。在前天进行的首秀的比拼当中呢，中国女排是3-0完胜菲律宾女排，之后呢哈萨克斯坦也以3-1击败了菲律宾。虽然中国女排和哈萨克斯坦已经是提前的锁定了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

0: 是决定谁是小组第一。
1: 那么在击败菲律宾之后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也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但是同时也指出啊，通过第一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在网口、在拦网环节，包括我们的进攻环节，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为此，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也做了稍稍的调整，首发名单是吴梦洁、庄宇珊、陈厚宇、王傲谦、唐鑫、张子萱和王梦洁。
0: 而在第一局呢，中国队在稍微适应后就进入到比赛状态，进攻很果断，面对哈萨克斯坦队的失误，抓住机会连续得分，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队彻底打开局面，而哈萨克斯坦队是完全乱了阵脚，中国队25-6轻松拿下。第三局中国女排同样没有给对手机会，25-14锁定胜局，成功的赢得胜利，也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一。
1: 晋级到八强之后呢，中国女排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D组第二的韩国队或者是越南队，淘汰赛呢将在9月20号开启。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申花在亚冠二级联赛的表现。
1: 9月17号，新赛季亚冠二级联赛小组赛的首轮，上海申花是坐镇上海体育场对阵新加坡的淡宾尼流浪队，最终呢凭借徐浩洋还有杨帅的破门，那申花主场2-1艰难取胜，至此呢中超的三队在新赛季的亚冠赛场全部取得开门红。
0: 这场比赛呢，申花队阵中的吴曦、朱晨杰、杨浩宇都因为征战亚运会而缺阵，而前锋拉唐呢则是遭遇停赛，米内罗又被解约，而李可、陈进一和蒋胜龙呢也都是有伤在身，所以球队的人员组成是严重不整啊。而马纳法呢起初也没有先发。
1: 而关注一下本场比赛的第8分钟哈、客队球员获得单刀机会，杨泽祥是做出关键解围，随后呢阿苏安右路获得大空当，那但他的这个兜射还是打在了对手的身上。
0: 到了第17分钟，东川旭是踩了单车之后啊，一脚射门，皮球被薛庆浩稳稳的扑住。2分钟之后，徐浩洋带球突破，然后过掉了对方的后卫，随后呢一记贴地斩是直接破门，申花队主场1-0领先。
1: 到第25分钟，阿苏埃凭借个人能力突破下底传道三角，牛成宇撞射被拦下。第33分钟，法里斯拉姆利的一记弧线球蹭到防守球员后折射飞入球门，但是从慢镜头显示呢，拉姆利似乎是处于越位的位置，那客队把比分是追成了1-1。
0: 这个镜头我看了，这不是处于越位位置，是
1: 完全越位，
0: 是完全处于越位位置。
1: 但是 VR 也没有
0: 介入，就是为什么 VR 没有介入啊？为什么这场比赛这个越位判罚没有改判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疑问。到了第35分钟呢，东川旭是摆脱了防守之后小角度的打门，薛庆浩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救，申花队禁区内可以说是风声鹤唳啊。到了第43分钟呢，申花前场抢断之后，刘成宇把近在咫尺的射门，让对方的门将给封挡出来。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两队是1-1未分胜负。
1: 而进入到下半时，申花继续保持强攻，试图坐镇主场拿下对手。第49分钟，高天翼送出关键传球，特谢拉左脚射门被扑出，随后呢谢鹏飞、阿苏埃又连续的攻门，但是都无功而返。第60分钟，徐浩洋在禁区左翼小角度区域右脚射门造险。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第62分钟，高天翼的传中助攻，埋伏在小禁区中路的杨帅投球破门，申花队呢2-1再度领先。随后马纳法出场换下谢鹏飞，第69分钟，高天翼在禁区外左路的小角度区域右脚射门，瞄准了左下角，但是被扑了出来。1分钟之后，汪海建也利用角球机会左脚的射门高出了横梁。
1: 第74分钟啊，特谢拉的一记妙传，刘成宇左脚射门，但是还是被扑出了。4分钟之后呢，刘成宇被换下，韩嘉文披挂登场。而到第80分钟，流浪队是利用角球的机会，由马勒在禁区的中路投球攻门，但是高出横梁。3分钟后呢，韩嘉文带球突破被放倒。第90分钟，金顺凯利用角球机会右脚射门，但是偏出了门柱。随后呢。

0: 两队是互有攻守，但谁也没有能改写比分。最终呢，申花队在主场是2-1险胜对手，也取得了新赛季亚冠二级联赛的开门红。接下来再关注到 U23 的一场逆转朝鲜的比赛，这是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啊。这场比赛虽然说是取得了胜利啊，但是整个过程呢，看着还是非常的揪心的。
1: 关注一下，这场比赛是在9月16号晚间来进行的，是名古屋亚运会男足 B 组的首轮，中国 U23 男足2-1逆转战胜了朝鲜队，拿到开门红。上一次两队在亚运会碰面还是14年的仁川哈，那一次呢，中国队是0-3惨败，时隔12年再战，这次是赢了，还是逆转赢的。赢了的话还是比较开心的，虽然过程可能有些曲折。
0: 是的，主帅安东尼奥这套踢法呢，一直让国内的传控爱好者呀看得不太痛快。但是足球场上真正能够带队拿成绩的人，很多时候恰恰呀给不了你观赏上的这种绝对满足。
1: 这场比赛其实中国队至少做对了三件事儿哈，一是选人选对了，像吴曦啊、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在比赛当中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新老两任队长吴曦、张玉宁是相互送出助攻，老将的经验和担当哈，在关键时刻就显现出来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了正确的技战术思路啊，在5-3-2的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呢，还是想立足防守，然后伺机的进行反攻。第三呢，就是门将李浩啊，又一次在关键赛事上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比赛能力。这名12岁就进入了马德里竞技青训营，今年是随U23国足啊打进了亚洲杯决赛的这位门将，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大赛里用扑救稳住球队了。
1: 有人担心哈，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如果像遇到伊朗还有日本这样的强队，怕是打不过哟。但是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脚踏实地的态度就是，别想着在对阵朝鲜的比赛里提前展现打伊朗、打日本的潜力，要先确保拿下朝鲜才是最重要的。那这场比赛也确实险象环生哈，因为朝鲜队两次射门击中横梁，中国队还得靠李浩的神奇发挥才守住了胜果。
0: 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呢，中国队在场面上啊确实没有占据上风啊，这到底是主帅的战术问题还是球员本身的问题呢？先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吧，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两点啊。第一个是球员缺乏在比赛当中啊灵活切换阵型、调整站位的能力，因为在5-3-2这个体系当中呢，一前一后两个前锋啊，对于对方的中卫后腰的干扰啊是非常有限的，很难阻断对方后场出球。那随后的防守组织当中呢，对方就专打中国队的两个肋部啊，边位呢也压不上去，前锋呢更是回不到位，所以中国队的中场啊就显得非常的空。
1: 但这不是说5-3-2的阵型不对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阵型是万能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球员把阵型理解成了死板的站位，而不是跑位的基础。那说到底呢，是对场上几何关系的理解可能还差了一些火候，那这方面是要补课的。从青训阶段可能就得把这种站位还有对场上几何关系的理解要根植在脑海当中啊。
0: 是，这里也能够反过来理解啊，为什么咱们中国足球没有可能踢出像西班牙那样的基于传导的踢法，因为西班牙踢的这种位置足球，首先是站位、跑位、补位都必须到位，这一点做到了，才可能在持球阶段呢用流畅的传导取胜。咱们中国足球呢，当然有很多人啊，包括一些前球员啊，都把这个西班牙式的踢法啊理解为是基本功啊，理解为脚下技术啊，以为细腻的技术练出来之后就可以踢传控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谬误啊。
1: 还有一点，第二点啊，那就是中超联赛的节奏是比较偏慢的，对抗强度给的不够，也直接拉低了球员的侵略性。那在这场比赛的上半时，中国队丢球的那一下，朝鲜队的边路持球人明显是落单的，接应的队员同样是单独一个人插上，但是中国队呢，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连续的放过了两次抢断机会，那这正是丢掉那一粒进球的关键的原因，根源还是联赛强度可能比较低造成的习惯性的松懈吧。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中国队他至少是赢了啊，拿下了3分。朝鲜队的打法路线呢，其实也选对了，但是可能呢，在体能啊、个人能力方面啊，还有运气啊，主要是运气这方面啊，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如我们的。这就是亚洲足球。

0: 球的一个现实啊。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啊，毕竟在亚洲赛场上啊，称得上完美的对手本来就不多，是吧？只要我们大方向能够稳固啊，能够脚踏实地啊，不在脑子里硬塞太多的传控教条，那基本的成绩下限还是有希望能够守住的。
1: 嗯，
0: 那么以上分析呢，是我们基于啊看了这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锦江热。

0: 欢迎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亚运会中国男足的首场比赛，2-1逆转朝鲜的这场比赛。那作为这一届中国亚运队唯一的一名海外球员，徐斌归队之后啊，是直接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并且确实帮助球队以2-1逆转了朝鲜队。不过呢，徐斌赛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自己或许是在英格兰待的久了一些的缘故啊，回到队里之后呢，反而有些不适应了。因而呢，第一场比赛其实没有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准和状态。
1: 徐斌也说到，我虽然离开球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其实回来之后还是挺熟悉的，毕竟跟大家在一起也是踢了这么多年，从最早进入国青队开始就是跟着安东，包括身边的这群朋友，我们可能一起战斗了7-8年。但是今天对阵朝鲜的比赛开始之后，自己感觉在场上还是有一点没有太融入进去。哎，怎么讲呢，可能是因为两边的战术不太一样啊，可能是在英国那边待的时间有些久了，也完全适应了，而回到这边之后，英国那边的要求跟这边又不太一样了，那不同的技战术打法要求不一样了，所以呢，今天在场上的位置可能还没有一月份的时候那么的熟悉了。
0: 徐斌的直言啊，多少让记者有些意外。记者就追问啊，说这次的亚运队这边的位置跟你在 U23 亚洲杯的时候其实要求应该是一样的吧，是英国那边的位置要求跟这边不同吗？能否具体的说一下？对此呢，徐斌是这样解释的。
1: 其实在那边的要求是比较自由的，不像我在这边那样啊，因为现在所处的那个位置比较重要，我需要站住中间，不让对手有机会塞进来或者是远射等一系列的要求。但是呢，在英国那边我可能更多是偏向6号位或者8号位，就是位置要更往前提，进攻防守都要参与到当中，跑动覆盖面积可能要更大一些，所以啊，我才说今天感觉这个融入度啊还不够。
0: 徐斌还说啊，不过今天最让人高兴的当然是还是赢球了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场上的所有人都相信，只要我们把防守做好，我们就会。

0: 进球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坚信的事儿。虽然说朝鲜队他是先取得进球的，但是我们在场上的心态啊还比较正常。毕竟赛前安东尼奥主教练也说了，我们可能会遇到0-0、0-1落后，甚至啊也会出现1-0领先，但是不要受比分的影响。所以在0-1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1: 嗯，而且徐斌还笑着说哈，哎呀，当然今天相对来讲我们的运气还算好，因为对方两次击中门框哈、都没有能够进球啊，所以说运气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啊、还是那句话，三位老大哥带着我们踢，我觉得这次比赛我们不惧怕任何对手，还是先做好自己，按教练员的部署一步步去踢，我相信我们会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的结果。
0: 那么在被问到出战朝鲜队之前我们是否看了啊伊朗和阿联酋的比赛转播啊，徐斌说呢还没来得及看，但是回去之后呢教练肯定是会组织给我们分析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打伊朗队了，这肯定是一场硬仗，对方的整体实力呢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对我们来说呀，除了做好准备之外，更重要的呢还是要休息好，希望下面一场的这个比赛啊也会发挥得更好。那足球方面呢，体坛热搜词接下来要关注到一个久违的名字，齐达内。
1: 齐达内将会在本周五当地时间的18点公布自己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后的第一期的名单。那这也是今年7月28号正式上任之后齐达内首次展示自己的未来国家队蓝图，当然也会引发法国国内巨大的关注。此外呢，法国队接下来的赛程其实并不轻松哈，因为马上要在欧国联连续的踢4场比赛，像他们在9月25号客场会对阵土耳其，9月28号客场又要挑战比利时，随后10月2号在法兰西体育场主场迎战意大利，10月5号呢要再战比利时。那如此密集的赛程当中，齐达内不仅会考察人员，也会展示自己的战术的构思。
0: 是的，由于世界杯之后啊，其实很多的国家队都更换了主帅啊，那新的主教练呢普遍会把这个漫长的国家队比赛日的窗口期用于试验，像德国队的主教练克勒普啊，他的大胆方案就引人注目，因为他一口气征召了44名球员，其中包括16名首次入选的队员。克勒普呢把所有人分成了2个批次啊，分别参加前2场和后2场比赛啊，其实相当于就是征召了2个22人的大名单，是吧？
1: 那相较于克洛普的这个大刀阔斧的这个招人哈，那巴黎人报就认为齐达内预计不会照搬这种方式，但这次国际比赛窗口确实比较特殊哈，集训呢将持续将近15天，新帅是有足够的时间对阵容进行一次大范围的考察的。
0: 那法国媒体呢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球员预征召的通知啊，也猜测到这个齐达内的新的名单里啊，这个新的面孔的数量呢肯定是没有克洛普那么多啊，大概呢也就是4到5人的样子。那这几个人到底是谁，那就不是特别的肯定了，因为德尚时代啊也有过很多球员多次获得了预通知的一个征召，但是最终没有入选的。不过像雷恩的勒保罗啊，巴黎 FC 的帕吉，还有桑德兰的勒费埃，以及科莫的达库尼亚啊，这些球员之前呢其实就引发过关注，他们获得预征召的消息流出来之后呢也让媒体倾向于啊在他们当中应该会有人首次穿上法国国家队的球衣。
1: 而在中卫的位置上，齐达内的选择有可能是稳固人选加个别的新人，因为目前的球员的资源来看的话，于帕梅卡诺、科纳特、拉克鲁瓦等人的位置是稳固的，像维斯利·福法纳也在考虑的范围当中，唯有一个位置是悬而未决的，那这是世界杯上受伤的萨利巴腾出的位置。目前看来的话，此前就被德尚教练关注的新秀雅凯，那最有可能是替代萨利巴的这个位置哈。
0: 从世界杯的情况来看呢，法国队其实最需要的是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有新鲜的血液。因为右路的情况呢还行吧，像孔德呀、库斯托呀，还有这个卡卢路啊，都是在竞争的行列。

0: 需要的是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有新鲜的血液。因为右路的情况呢还行吧，像孔德呀、库斯托呀，还有这个卡卢卢啊，都是在竞争的行列。而在国际米兰以右翼卫身份崭露头角的迪乌夫，其实也有机会。也不要忘了在扎伊尔埃梅里啊，他是在巴黎客串过这个位置，表现的同样也比较出色。只是左路的情况啊，需要付一番脑筋，因为在世界杯上啊，两个左路的轮换球员，一个是阿尔南德斯啊，一个是这个迪涅啊，明显都是在下坡路的过程当中。像这个赛季开局啊，他们分别在沙特联赛和巴黎圣日耳曼过得都不顺利，所以呢，效力于伯恩茅斯的特吕费尔其实是有可能从中受益的。法国媒体就认为他已经成为了英超同位置上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此外呢，效力于朗斯的于多尔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可能的人选。
1: 而在中场方面，由于这个恩戈洛坎特的年龄，他的情况是不太确定的，这可能会为一名新人腾出位置。候选人包括周三晚上在欧联杯打进制胜球的桑德兰中场恩佐勒费埃，他已经是第一次收到法国队的预征召的通知，还有包括科莫的队长达库尼亚同样是受到关注。当然也不能够忘记皇马的球员卡马温加，在缺席世界杯之后呢，他希望能够重新回到法国队的阵容当中。那锋线上其实齐达内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明星球员，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仍然将会是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有包括谢尔基、杜埃、巴尔克拉等的一些球员，还有包括埃及蒂克在德尚执教时期呢曾经也得到过重点的培养，但是重伤哈、让他错过了世界杯。要重回国家队的名单，他必须安心养伤，并且争取在复出之后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0: 而像马特塔和克鲁皮其实也都有机会入选这一次的名单，但是他们同样的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啊无法出战。所以最大的疑问在于啊，齐达内会不会第一次征召雷恩前锋勒保罗。这个26岁的前锋上个赛季呢是以21球成为了法甲的最佳射手。另外呢，巴黎人报还披露了一条消息，就是与自己在法国队帅位上的前任们不同，齐达内呢会继续居住在国外，而不是回到法国来居住啊。
1: 因为齐达内已经在马德里哈、西班牙首都啊这边是生活了大概25年。2001年7月加盟皇马之后呢，尽管他会在假期等时段回到法国，但是他的定居点一直都是在西班牙马德里。这不仅和齐达内在皇马效力直到退役之后又执教皇马这段经历有关，还在于他的妻子是拥有西班牙血统，孩子们呢也是在马德里长大的，所以呢齐达内很快就在马德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啊，就法国都不想回了。
0: 是在齐达内之前呢，其实历任执教法国队的教练啊，其实包括德尚嘛，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啊，布兰克呢则是住在波尔多，而多梅内克呀、桑迪尼呀、勒梅尔啊、雅凯啊，包括霍里尔都是住在巴黎或者是巴黎的近郊吧。
1: 不过生活在马德里预计也不会给齐达内的工作带来什么问题。首先呢，效力于法甲联赛的法国国脚人数并不多，在马德里呢他经常现场观看皇马几名法国国脚的表现，像姆巴佩啊、楚阿梅尼啊、卡马温加呀，还有包括科纳特。与此同时呢，从马德里前往欧洲各地旅行也非常的方便，因为欧洲其实本来也不算太大哈，各个国家离得也挺近的。那齐达内呢已经在8月16号前往法国北部现场观看朗斯和大巴黎之间的法国超级杯。
0: 齐达内呢将会在巴黎的法国足协总部和克莱枫丹的国家队基地啊，分别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间啊。工作结束之后呢，他还是返回到马德里的自己的家里啊。这个区域呢是马德里的法国人的聚居区啊。那么齐达内在那里呢拥有一栋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别墅啊，那当然住得更舒服了。北京时间的下午3:44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课程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一场非常重要的亚运会男篮的半决赛啊，在今天晚上的6:20，中国男篮将会对战东道主日本男篮。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和分析，我们在课程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啊？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您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特别的长哈。最近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直播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比如说在山西的太原呢，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了家长社交平台的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呢是打赏了1.7万元。
1: 嗯，
0: 包括在安徽的黄山呢，有一名12岁的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内呢是消费近3000块钱。所以啊，有很多这些小朋友们确实非常沉迷于这一个网络直播。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也没有意料到，
1: 没有
0: 因为
1: 意识到嘛。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些作业哈，可能他很多需要在这个手机上进行打卡，
1: 是的。
0: 所以呢，可能家长会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小朋友呢，就是为了去打赏这些游戏主播，就去花这个钱。

0: 更好奇的一点是、嗯、小孩怎么会知道家长的这个支付密码呢？
1: 有时候支付密码只有四位，小孩一不小心就瞟到了、
0: 嗯、
1: 好多的那个支付密码很简单，跟开机的密码是一样的、
0: 嗯、
1: 小孩知道之后呢他可能就记下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通过那个验证码之类的也可以、
0: 哦哦、验证码也可以、哦、
1: 对，好多也可以通过验证码消费、哦、那发个电话哎，偷看一下
0: 是
1: 就打赏到了。
0: 对，
1: 但不只是未成年人哈、啊，这种刷短视频、嗯、动辄花三四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这个什么所谓的榜一大哥、
0: 嗯、
1: 榜一大姐。
0: 是，
1: 随着社交媒体呢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其实很多成年人哈、啊
0: 嗯、
1: 按理说应该有自制力了，
0: 是
1: 能够分辨这些东西了，但依然不少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成瘾症状哈。
0: 嗯，
1: 那么在医学领域怎么去界定这个成瘾呢？导致成瘾因素有哪些呢？如何应对呢？
0: 哎，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成瘾、嗯、首先呢我们要判断一下成瘾的标准哈。有的人呢可能会说我这个嘛无非就是贪玩啊、嗯、
1: 对，
0: 自控力太差了、
1: 哦、
0: 认为说只要自己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戒掉网瘾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1: 嗯，
0: 对对对，实际上呢可能在这些生活当中包括家人可能会指责你说你一天到晚啊只晓得玩这个手机。
1: 嗯、
0: 包括这个自己呢可能也会自责说
1: 哎呀今天玩这
0: 么
1: 久
0: 怎么办呢，
1: 明天不玩了。
0: 嗯、不玩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啊、对
0: 对，就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自己的自制力是不是太差了。
1: 嗯，
0: 戒掉网瘾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哈。
1: 确实、
0: 对此呢北京大学的第六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呢就有介绍到说、
1: 嗯、
0: 成瘾啊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
1: 哦，
0: 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
1: 哦。
0: 这些呢有涉及到心理包括神经生物以及社会文化等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的干预哈。
1: 嗯，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世卫组织也是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当中呢首次把这个游戏障碍及通常我们所说的游戏成瘾已经纳入了精神和行为的一个障碍了。
0: 是的，
1: 是这个空口说的。
0: 嗯，
1: 是已经研究出来把它已经放进去了。
0: 嗯，是的。
1: 那这个成瘾呢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就是我控制不了。
0: 嗯，
1: 那手机我好像把我的手绑起来，甚至我说啊，我今天不看，但是你不自觉的
0: 做不到，对，
1: 就想去看。
0: 是，
1: 你比如说平常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酒精、药物等等、这些成瘾，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熟悉。
0: 是，
1: 另外这个行为成瘾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沉迷于网络直播，
0: 是
1: 你沉迷于网络游戏，
0: 是
1: 甚至于你沉迷于刷短视频。
0: 对，我相信
1: 都是成瘾的一个行为。
0: 对，我相信现在应该绝大部分人哈、啊，我可以说是起码有95%以上的人。
1: 98了吧
0: 都会去刷短视频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没有人就是哪一天不会去刷这些短视频哈。
1: 老的
0: 嗯
1: 小的
0: 是
1: 中年的
0: 对
1: 青年的无一例外
0: 是
1: 一个家庭里头
0: 嗯
1: 大部分的朋友回去可以观测一下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家我那个父母辈儿他毕竟就是满60、嗯、50多挨边60了
0: 是
1: 就是你他平时
0: 他的网瘾大吗
1: 大呀比我还大是这个时候
0: 嗯
1: 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0: 是
1: 他做完第一件事回家沙发一躺床一躺、
0: 打开手机
1: 打开手机就开始
0: 是
1: 要年纪大了之后听力各方面也不太好、
0: 嗯、
1: 放功放
0: 啊、
1: 声音爆大
0: 会比较大
1: 最近给他购置了一部那个
0: 耳机是吗
1: 嗯然后回去把那个耳机一塞、
0: 啊、
1: 就开始在那要么就啊要么就哦
0: 只听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只听到他在笑
1: 对完了这一会儿哦这个雨好像要下3个月哟、哦、自言自语在那很大声的说
0: 是但是你也会担心说他长时间佩戴这个耳机哈、嗯、会不会就是对耳朵来说不太舒服
1: 对
0: 这也是有可能的
1: 但是他觉得不舒服和这种想去看的欲望相比、
0: 哦、
1: 那都没有什么
0: 没什么了确实哈啊像我爷爷是属于那种哈、
1: 嗯、
0: 他已经就是70多快80岁了
1: 是的
0: 学会了这个手机之后
1: 手机不得了了
0: 对瘾特别的大经常可能会在玩到凌晨、嗯包括就是学会了购物之后呢经常会在网络上去买一些东西
1: 今天买个多多明天买个什么宝儿、
0: 哎、是
1: 后天在那个什么会上再逛一逛
0: 对他们终于发现了这手机的好玩之处了、嗯、
1: 所以就熬夜到凌晨2-3点这个其实会影响他的睡眠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熬夜容易三高嘛、
0: 哦、对对
1: 这是城里的老年人乡下的老年人知道老年人平时勤快不是爱种菜呀、啊、爱打理这个房屋之类的、
0: 嗯、
1: 如果家里面

0: 然发现你某一天，房屋周围全部长满了那个杂草，
1: 是，
0: 或者你的田地荒芜了，那你的家里面的老年人应该是
1: 学会了
0: 上网瘾了。别说学会刷短视频了，
1: 对，
0: 学会网购了，
1: 是的，
0: 所以再也不会去打扫那个周围的一些杂草了。
1: 嗯，
0: 这个种的菜也不去看了，
1: 是，
0: 好多都不结果了，
1: 对，
0: 他也懒得打理。
1: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你说他像他们的这样一个年纪啊，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拍一些短视频
0: 啊，可不，
1: 对，而且他们的浏览量和点赞量还蛮高的，
0: 粉丝也比你多，
1: 是的。

0: 着满足。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0: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3: 内江湾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土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呢，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哈，已经使我们就是有这种成瘾了。那这个行为成瘾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分为这个网络直播和游戏和短视频啊，就沉迷于其中。其实如果说你去判断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失控感。那这就是什么呢？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
1: 啊。有了，
0: 那比如就是我把这个手机放下，我可能隔三五分钟我就必须得拿起来看一眼。
1: 有了，有这个症状了。
0: 对。

0: 但是就是不知道看什么，但是我就是得拿起来看啊。对，还有一个呢是耐受性哈。起初呢，在使用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能感受到快感。那主播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
1: 好像也有道理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你有时候你看短视频啥的，你玩一会儿不行，还得再玩。
0: 是，
1: 看到一些精彩之处，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发生什么呀？我不受控制的，我都想去看。
0: 是，
1: 包括没有看到的话，我老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0: 是，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要去洗漱了，我得说，哎呀，现在
1: 把我的手机拿上。
0: 我还得可能再看一下，比如说现在7:23，我可能我说我要看到7:30，可能一会儿就看到8:00。
1: 你甚至你一抬头看时间，已经11:30了，都有可能。
0: 对，就是会不自觉的一直刷一直刷哈。还有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戒断的症状。如果说你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到一系列的身心的变化，
1: 哦，
0: 比如说心慌，
1: 哎呀，
0: 手抖，乏力，
1: 是的，
0: 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和心烦等等。那确实，我不耍的话，
1: 我
0: 可能就有点心烦了。
1: 应该是心理上发生一些变化，身体上倒还没至于到这种程度。
0: 身体上倒还好，就是这个瘾没有那么的大。
1: 对
0: 对对对，哪一些群体更加容易成瘾了？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医生的接诊的病人当中呢，他说有两个成瘾患者让他非常印象深刻啊。
1: 是的，
0: 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小男孩在就诊的时候呢，孩子自诉说自己的这个学习压力非常大
1: 啊，
0: 情绪不太好，玩游戏呢能够让自己高兴
1: 啊，所以就特别想玩，甚至于不上学，躲在屋子里面玩游戏，
0: 是
1: 相当于成瘾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去改善它呢？
0: 怎么去改善呢？这个医生也有介绍到说，建议呢，这个比如说妈妈哈，这个母亲就要调整一下养育的方式。那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一个情绪的问题，
1: 也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指责他，
0: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天天玩游戏，你不好好上学？要严格的去管教他，甚至控制他，这样是适得其反的。
0: 对，要
1: 可能他会越来越逆反。
0: 是，要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想要去玩这个东西
1: 啊？他比如说我压力大
0: 啊，压力大，
1: 那我为什么压力大？学习压力大呀，
0: 学习压力大。
1: 那作为家长，可能就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学，甚至于说他哪方面不行，咱们给他补一补，或者是适当的去安慰他。
0: 是
1: 啊，这一门不行，我们另外一门嘛，功课嘛，慢慢来啊。
0: 是，
1: 你不能既要求他就是你学习成绩要好，然后一味的去压榨，也不是压榨吧，就是怎么说呢，去激励他。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只有学习怎么怎么样，那他可能觉得那我学习压力大了之后，我要找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0: 是就不停的玩游戏哈。
1: 对，这是小孩子。
0: 对，还有呢，就是一个成年人哈，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万元，甚至呢还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
0: 哎呀，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这个家人呢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呢，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哈，就是比如说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效，而且就诊的时候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对此呢还感到不满那你想让我干什么，我越是要反着去做啊。
1: 但是一个刚刚30多岁他不是3岁也不是13岁的一个成年男性，他可能就是享受到这种直播打赏，然后主播给他的一个情绪反馈吧，他可能就是享受到这一种。
0: 是，
1: 那这个患者成瘾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当然也有家庭的原因，刚刚说的是他爸爸对他比较严厉，
0: 对的，
1: 怎么样哈。那可能他爸爸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不能打压他，要激励他。
0: 是的，
1: 哎呀，激励一个30多岁的人怎么激励他呢？你工作真的好棒啊。
0: 也是可能就是心理上有一定的这些问题吧，
1: 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心理的治疗。
0: 对，这个医生呢也有观察到说，成瘾的患者当中呢，中青少年是比较偏多的。第一个呢，可能是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够成熟，自制力比较差，容易对网络成瘾。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所以呢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游戏或者是直播打赏的方式来获得成就感。
1: 对，在游戏里头我简直是天下无敌手，然后我在直播打赏的时候，主播给到感谢什么什么，完了就跟你说一些很那个的话，你就我得到了一个情绪的反馈，情绪价值。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可能他们想要的东西。但除此以外呢，家庭

0: 教育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可能家里面的父母过分的去控制，
1: 是
0: 啊，没有随着青少年的一个身心阶段发展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比较紧张。
1: 是的，
0: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属于父母的工作比较
1: 忙碌，对，
0: 哎，陪伴呢比较的少，尤其是父爱缺失这一块，对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吧。
1: 对，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啊，可能就是生活比较孤独一些，那么如果说他在网络上去观看这些直播啊，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主播嘘寒问暖啊，热情有加，就满足了

0: 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上一时段提到的，很多人呢对于这一个手机哈都有这个瘾，大家呢会渐渐的这个网瘾呢是越来越大哈。那怎么样去预防成瘾呢？这个医生也有提到，成瘾呢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哈，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为是贪玩或者是自制力差，也是不要用贬低、指责或者是打压的方式来进行管教哈，应该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那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的方案。对于家长来说呢，可能需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孩子或者是自身的一个上网的这个时间哈。
1: 啊，确实。
0: 对，另外呢，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一些体育锻炼，避免呢因为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哎，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忙起来了之后呢，就没有时间刷手机。
1: 对对对，当然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嘛，增加一些。

0: 些线下的交往啊交流，
1: 是的，
0: 获得来自他人的一个情感支持，
1: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自我也会成长一些些，
1: 是的，
0: 当然不仅可以有效的避免成瘾呢，也有助于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1: 没错，
0: 针对于未成年人呢，这种成瘾的患者哈，那父母就需要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啦，
1: 嗯，
0: 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多一些陪伴，带孩子出去参加体育活动，
1: 嗯，
0: 完了之后也可以给他报一点这种课余班，
1: 是
0: 让他们丰富的这种多元化的活动多了之后呢，哎，他会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哦，甚至于比那个手机还好玩，比游戏还好玩，
1: 对，
0: 自己心里面得到满足，
1: 嗯，
0: 然后社交需求也得到了那种满足，
1: 是的，
0: 甚至于一些情绪管理啊，包括应对压力等等这些，他会慢慢的不断的成长，在这些过程当中会让他们的心理韧性以及弹性也得到一定的改变，
1: 是的，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网瘾呢就能够慢慢的戒掉了哈，
0: 对，
1: 是哈，那当然除了这个网瘾啊，大家可以戒掉之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但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改变它啊，去
0: 比如说、
1: 你的电脑，
0: 我的电脑它咋啦，
1: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办公人的朋友来说哈，有的时候这个电脑哈，
0: 哎，
1: 它红温了咋办嘛，
0: 哦，电脑经常红温，
1: 经常红温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不用它
1: 啊，把它打入冷宫，
0: 办公都不用了，
1: 找其他电脑办公对于这个电脑来说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些文件或者你的东西特别的多了之后，你会把这个盘给占满，
0: 哦，
1: 尤其是 C 盘，
0: C 盘经常红温，
1: 对，红温了之后真的很难受，
0: 因为
1: 你想下载多东西半天都下载不下来，
0: 好多电脑的默认的盘它都就是 C 盘
1: 啊，
0: 有些不太懂的那个电脑小白，或者是有一些不是特别懂电脑知识的朋友，
1: 嗯，
0: 一下载或者一键什么东西全部在 C 盘，
1: 对，是这个呢也是经常会困扰着大家哈，那对于这个 C 盘红温了之后啊，这个电源适配器不拔行不行吗？
0: 啊，要拔呀，不然要扣分啊，要罚款呢，要写检讨啊！下班竟然不拔电源适配器，
1: 哎呀，
0: 你竟然不关电，你是想干什么？
1: 所以呢，对于咱们手上的电脑啊，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些困惑啊。
0: 哦、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
0: 是，
1: 哎，这个电脑平时怎么保养？
0: 嗯，
1: 哎，有的时候这种操作对不对？
0: 哦，
1: 那样又行不行？
0: 这不是该技术人员去做的吗？
1: 我们就是学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
0: 啊，防止我们在用的时候，比如说卡壳了或怎么样。
1: 是，有的时候你很着急，半天等不到人来维修，那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解决呀。
0: 哦，是啊，
1: 是。首先来说，一个 C 盘爆满了怎么办呢？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删除一些系统的一些休眠文件。
0: 我一般如果爆满的话，我会把 C 盘里头我知道的一些文件，然后迁移走。
1: 哦，是。
0: 迁移到 D 盘或者 E 盘里头。
1: 是，有的时候
0: 再删掉。
1: 对，有的时候呢我会这样子操作哈，就是我会去打开比如说 QQ 或者是微信里边下载的一些内容，
0: 对，
1: 去找到它的这个文件夹，如果说暂时这些东西不用了，我就会直接把它删除了，
0: 对，这也是个办法，
1: 对对对，就是尽可能的去释放一点这个 C 盘的一些这个空间吧，
0: 对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打开一下存储感知，哎，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好像有点专业了，
0: 用不到。我还知道一个方法，就是 C 盘它不是有一个回收站吗？
1: 是，
0: 它其实在 C 盘里头，有时候大家顺手删掉的大物件什么东西，它在里头，如果你不深度清理或者不删除它，它是永远会在里头的。
1: 是，所以我一般删除了之后，那个回收站里我会一键把它清理了。
0: 对，你要清理，因为上一次我看到我们的办公电脑左边那个电脑，我一看回收站里面有6个G还是8个G，我说
1: 天哪，是这样，一删除了之后又释放了很多的这个空间哈。
0: 对，
1: 当然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先保存好自己重要的一些文件哈。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不知道今天你的电脑红温了吗？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操作呢？
1: 嗯，
0: 我在上一时段呢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小方法哈，
1: 嗯，
0: 去释放咱们的这一个空间哈。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电脑可以长期不关机吗？
1: 哦，那不行啊！
0: 哎呦，
1: 你不关机，首先第一个，你刚刚说到要那个扣分罚款、写检讨之外，对吧？第二个，你长期不关机，它可能一直在运行，一直在运行，对于它的使用寿命来说，那也是大打折扣的呀。
0: 是的，有一些影响哈。比如说有的可能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哈，
1: 谁胆子这么大？你的胆子真的是肥嘟嘟。
0: 家里的电脑，
1: 那可以没关系，
0: 他可能会挂着自己的账号哈，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挂机啥的。但是这种高负荷运行的游戏的话，可能会让主板和硬盘累坏。坏哈，
1: 是的，
0: 对，这样的话也会使自己的电脑寿命呢会大打折扣哈。
1: 嗯，
0: 还有一些长时间不关机的话，各种软件在后台忙忙碌碌的缓存的堆积呢，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差错。
1: 确实，
0: 可能以后你用电脑的时候，它软件会非常卡顿，包括反应很慢，然后呢你就崩溃退出了。
1: 而且这个电脑里面的电子元件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开着机然后不关的话，
0: 是
1: 它发热就很严重。
0: 是，
1: 这些元件的损耗，
0: 嗯，
1: 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哦。
0: 没错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使用电脑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玩了干，马上就把它关掉了。
1: 总咋的给它按了？
0: 哎，是的，咱们要把这个插线板都给关了。
1: 对，
0: 是。当然，这个适配器长期如果不拔的话，也虽然说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寿命啊，但是呢，你为了保证它的健康，保证这个用电的安全，咱还是可以关一关的
1: 啊。是的，
0: 哎，是的，尽可能的会减少这一个短路，包括发热甚至起火的这个风险。
1: 哎，
0: 可能你关了之后呢，你也会觉得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心一些哈。
1: 对
0: 对，但是你想一想，这个电脑如何来查看自己的电池的健康呢？
1: 怎么查看呢？
0: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哎，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办公所用到的一些这个办公的电脑好像不会去查看它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啊，
1: 一是不会查看电池健康，二可能电脑还没有那个功能。
0: 对，有可能
1: 太久远的电脑以及太久远的系统了。
0: 是的，那如果说您是自己家里有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话，不妨去搜索一下这个查看电池健康的一个方式，
1: 很简单。
0: 哎，是的，那如果说看到自己的电脑电池的一个健康状况之后，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日常使用它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爱惜一些。
1: 对对
0: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发现电池最大容量已经大幅缩水，甚至说不插电源就无法维持正常的使用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电池与硬件本身是已经到了自然衰老期，
1: 以旧换新吧，朋友。
0: 哎呀，是，现在以旧换新也是非常非常方便哈。
1: 确实
0: 了，咱就换一个新电脑，也这个用上新的之后呢，
1: 感觉自己电脑都新了，
0: 哎，
1: 不用再去买新电脑了，
0: 咱可以这个安心的使用了哈。
1: 是的，
0: 对于有一些家里使用的电脑，有的朋友在说啊，怕把它的这一个背面给刮花啥的，咱就贴一些贴纸和膜，
1: 对，
0: 可不可以呢？当然呢，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是要分一些具体的情况的，就是哪些能撕，哪些不能。
1: 贴纸，
0: 哎，是的，有一些不建议撕的这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什么权益码贴纸啊，
1: 哦，
0: 序列号的贴纸啊，
1: 序列号
0: 是，咱就不撕它了哈。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贴膜的，咱们的这一些没有散热孔的地方，咱可以贴一贴。
1: 是的，
0: 哎，是，如果说有这个影响到散热的地方呢，咱就不贴了哈。
1: 对，
0: 是里里外外的，咱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电脑就用起来快啦。
0: 哎，是的，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快捷键的使用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得是熟能生巧啊。Ctrl A Ctrl S 哈，
1: 对，只有
0: 几个，
1: 这四个应该是咱们就经常用到的，就是 Ctrl C Ctrl V， 然后全选 Ctrl A，
0: 是
1: Ctrl S，
0: 对对对，
1: 其他的就不咋用得到了，
0: 对，
1: 感觉
0: 是。那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想要快速的使用这些快捷键的话，可能还得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可能才 熟能生巧吧。
1: 是的，
0: 对，是哈。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电脑方面的一些这个维护哈，
1: 嗯，
0: 包括一些这种快捷键的使用，
1: 嗯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呢，能够爱惜我们的电脑，
1: 是的，
0: 延长他们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吧。对对对，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

早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雨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

0: 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到这个电影方面的市场哈。
1: 嗯，
0: 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包括了这个预售，是已经突破了290亿元了，而且呢，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37亿，

0: 放映的总场次呢也有 1.06 亿场。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档收官之后呢，多部高口碑的影片持续释放长尾效应。今年电影市场最大亮点呢，就是优质影片超强的长尾续航能力。暑期档收官之后，《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高口碑的影片，就凭借着显著的长尾效应，延续了市场的热度。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作为其时隔七年回归喜剧赛道的作品，影片呢就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一个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暑期档结束之后呢，热度是丝毫不减呀，目前票房包含预售已经是超过了23.3亿元。
0: 嗯，是的哈，还有这个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呢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边。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呢只是想安稳的做饭去赚钱，但是呢当这个战争骤然降临，他和经理马俊生一道呢，善良的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边撑起了一处温暖的角落哈。小餐馆呢在炮火当中坚持营业，变成了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上映之后呢，这个影片的口碑票房呢也是持续的在走高当中了。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是口碑非常的不错啊，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的这个青绿山水打造蓬莱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的意蕴。那么故事呢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光彩。那目前呢影片已经是登陆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0: 嗯，是哈，还有贯穿整个暑期档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哈，全球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1元了。21亿元啊。
1: 对，
0: 这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呢，以这个
1: 乔批
0: 是讲述的是漂洋过海南下谋生的老一辈的华侨和家乡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那凭借真诚又质朴的故事，电影也是持续保持热度，也在不断的刷新属于他们的票房。
1: 是的，前段时间主创团队才去了威尼斯电影节嘛，那么9月以来呢已经有约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影片同样是备受关注。
0: 国产电影的长尾效应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更是延伸到了海外。国产影片在海外掀起的观影热潮呢，也实现了海外热度的长效释放，持续的渗透。截止到8月的下旬呢，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数量超过了20部了。
1: 那在过去的时候呢，出海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啊，如今的话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后续开拓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八仙陆续的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呢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影片已经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多地的进行上映，计划呢还将与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进行见面了。
0: 是的，这个长尾效应呢，电影加它后面可以加很多东西哈。通过电影加模式呢持续外溢，串联起了文旅、餐饮等多元的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院的故事呢依然在继续，掌心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开启文化深度游的一把钥匙了。
1: 是的，电影加不仅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传播途径，也为地方城市更新及公共空间提升提供了多元的选择。
0: 是从短期打卡再到沉浸式的体验，电影呢也为大家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如今在电影加的带动之下呀，和电影深度结合的体育、餐饮等文旅消费新场景呢，也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分享到上个时段说的话题，就电影啊。我们刚分享了一些特别优秀的，
1: 嗯，
0: 票房非常高的哈。
1: 啊，怎么的呀？接下来分享的不优秀，
0: 他
1: 不能谈优秀，
0: 他也算优秀，打引号
1: 的优秀。另一方面的优秀，
0: 哎，因为他毕竟挣钱了嘛，
1: 对，
0: 而且挣不少，
1: 出圈了的。
0: 对，这个电影就是牛来啊，大赚2000万。有传言说这个导演会启动牛来二，因为网上还有相应的账号嘛。
1: 嗯，那么来关注一下，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牛来赚了2000万，导演要拍续集了，打个问号。那么这几天呢，不少的影迷群就在传一张截图啊，牛来二起航，新的旅程正式起航，海报文案账号截图是一应俱全啊，看着像模像样的。
0: 嗯，是的哈，但是呢，这个账号啊，就是发布这个消息的账号，你仔细一看呢，好像有点
1: 不太对劲啊，
0: 不太对劲哈。
1: 嗯，
0: 这个很多消息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社交账号嘛哈。一呢是导演要拍续集，那肯定人家也会通过这个正规的渠道来发布消息嘛。
1: 嗯，
0: 一个没有认证的账号就随便发布一句启动，那从我们看来肯定是没有啥可信度的嘛。
1: 破绽就太多了啊！一个导演如果说要启动续集，哪怕是低成本的电影，那么还有的话呢，比较无语的是，官方账号竟然还会去转发，自媒体账号呢又跟风的去吹捧，让很多不明所以的观众信以为真。为什么自媒体账号要去跟风呢？是因为有流量，
0: 嗯，
1: 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带来流量，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啊。
0: 对的，而且呢，这个账号此前他发的一些帖子呢，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山东，后来又变成了新加坡哈，而且这个牛来的导演谢雨萌呢，他是辽宁人，包括他公司的注册地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家庭住址。此前呢，他的 IP 也是指向了辽宁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 IP 位置他第一个对不上，还有就是呢，这个导演本人根本就没有公开过他自己的社交账号。
1: 确实，因为牛来爆火之后啊，其实
0: 你没有看到过采访吧？
1: 对，导演谢雨萌和他的母亲都是选择隐身，几乎没有再出来公开发声过呀。
0: 嗯，
1: 全平台没有任何的官方账号，唯一的公开露面呢，就是映前的一次电台采访。一个连日常都不发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在网络发声呢？
0: 嗯，
1: 目前这个账号已经是删除了所谓牛来二启动的相关信息。
0: 嗯，是的，所以大家注意啊，这种消息不要被骗被忽悠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续集二，假消息归假消息，但是人家第一部呢确实是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哈。
1: 是的，到发稿为止啊，该片内地票房6305.9万啊。
0: 嗯，
1: 片方分账呢约是1983.3万。关键点在于这个片子的发行方主要就是导演自己的公司。
0: 嗯，
1: 所以这1983万基本是等于自己的纯收入，两母子的。
0: 对的，
1: 下映之后呢，再加上流媒体还能再收一笔啊。之前的话有网友就说啊，此片的成本约在25万，净赚2000多万元，这个回报率放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得排上号了。
0: 对，甚至比浪浪山的小妖怪他的回本率还要更夸张一些啊。
1: 因为人很少，工作人员。
0: 嗯，是，但是呢也有很多清醒的导演和明星都意识到了，他这种成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复制，
1: 这个没办法复制的。
0: 你什么猪来狗来，你看看还有没有这么高的票房了。
1: 嗯，不可能。
0: 嗯，是的啊。说了电影，再来关注到短剧演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关注到一个这个

0: 得像马云的人。
1: 一个小孩儿，那个时候还很小，但长得非常之像。
0: 对的。
1: 不过现在他长大了，其实就不太像了。
0: 还好吧，你还是这个他的轮廓有点像哈。
1: 嗯。
0: 所以呢，导致他一直也在吃这个饭嘛。网友给他取的名字叫，然后就叫范小琴，人家叫范小琴嘛。
1: 嗯。
0: 网友取的昵称叫小马云。
1: 是的。那在最近呢，他又有新的一些动作了，成为短剧演员，首次参演啊就当男主角，女主角颜值又非常的高。谁能想到当年啊，因为一张照片火遍全网。的小马云如今已经开始当短剧的男主角了。
0: 是的了，这个成年之后的首部真人短剧叫做《财星下凡团城小少爷》在横店开机了哈。而且呢，这次人家说了嘛，是主演，不是客串，也不是打酱油，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呢是一名富家少爷
1: 啊。哇塞，从这个曝光的路透来看呢，范小琴这次的造型也和过去有明显的区别，西装耳钉全部都安排上了，整个人看起来颇有几分霸总剧男主的意思啊。现场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绑架的戏份，那么他被绑在椅子上，需要根据剧情做出相应的表情，同时工作人员还透露剧中存在吻戏。
0: 哦，
1: 哎，这个消息一出来，网友的关注点瞬间就被拉满了，毕竟小马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一段特殊记忆。
0: 是当时在7岁的时候哈、他因为一张长相酷似马云的照片就意外走红了，从农村孩子变成了网络红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外貌发生了变化，网络热度呢也是经历过起起落落的。如今成年之后呢，他又再一次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而这一次呢身份直接变化了，直接成了短剧男主了，让不少网友真正蒙圈的还是男主的身份哈。很夸张、
1: 还有一方面也是他的这个拍摄的一个速度非常之快，9月10号的时候宣布开机，12号晚团队就发布视频庆祝杀青了。
0: 这是真短剧啊！
1: 3天的时间，从开机到杀青啊，仅3天，属实让不少的网友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说：“哎，我刚刚看到你宣布开机就杀青啦，这有点太快了哈！”还有网友就调侃啊：“不是才开机嘛，怎么就杀青了？”当然，短剧本身的制作方式和传统的影视剧呢也不太一样，单集的时长较短，剧情节奏也比较快，再加上呢场景集中。演员团队提前准备几天完成拍摄，并非完全无法理解。
0: 是的，而且从目前曝光的一些信息来看哈，这部剧的阵容也是相当的自家人
1: 哦。
0: 范小琴出演男一号，他的哥哥范小勇参与出演团队当中的郭总，来饰演一个霸总的角色。他的表哥黄兴龙则是出演反派。换句话说，这短剧除了拍戏之外，本身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团队的属性哈。至于这个女主角嘛，目前曝光的画面也引起了不少讨论，说看到造型之后，其实这个女一号还是很漂亮的，
1: 颜值蛮高的哈。那话说回来，很多网友真正关心的是到底在哪个平台播哈，不管是怎样都想去尝尝咸蛋啊，想去看一下。毕竟呢现在短剧的数量越来越多，观众每天刷到的剧情都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剧情，仅仅依靠小马云这个名头，究竟能不能把观众留住还是一个未知数了。有人觉得范小琴这次至少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有人认为短剧如果只是为了蹭热度，很容易拍完之后啊，这个热度就无人问津了。
0: 是的，目前呢已经拍完了嘛，就看他们的团队会制作多久了，看看正式上线之后他到底是个啥情况哈。当年那个因为一张照片爆红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成年，并且呢第一次站上了 C 位哈。至于这次能不能从网红蜕变成短剧演员，恐怕还得等成片出来之后，大家看了之后给了评价之后，才会有一个对应的答案了。
1: 是的，毕竟现在影视方面的话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再加上 AI 短剧啊慢剧的一些出现的话，其实对这些冲击还是蛮大的。
0: 这个还它主要是站在了这个人物有点特殊，这个网红长大了之后拍了一部短剧，大家要不要为了曾经那个网红去买单去看看这个剧哈？
1: 是的。
0: 看来时间来到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醉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每将汪翻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赋型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0290816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21853。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

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以应用场景破局，开启人工智能发展新赛道；
1: 内江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充电；
0: 甜果变甜饮全链条成型，汇源内江果蔬深加工项目冲刺十月全面投产；
1: 瞄准种业芯片攻关，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已经悄悄渗透进内江的各行各业，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到城乡上空的智能巡查无人机，再到医养院里的智慧服务系统，工厂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AI 技术正全方位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近年来，内江一直坚持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赛道，迭代推出多项前沿智能技术，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低空经济、现代农业、智慧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实现 AI 深度赋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扎根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福祉。今年三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内江成功举办，01万物内江产业基地正式揭牌，多家本土科技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中科子东现场演示 SkyClaw 城市低空智能体，国星宇航展示雅典娜具身智能全息训练 AI 云系统，声通科技全球发布银发智核引擎智能体，多项前沿技术集中落地，充分展现内江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
1: 在工业生产领域，金鸿曲轴的智能化车间里， AI 系统全程监控生产全流程，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加工、打磨、检测等工序。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累计实施53个质改数转重点项目，推动531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上民用、数复制。其中金鸿曲轴全年生产效能提升1000小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00万元，成为内江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如今内江的 AI 应用场景已经遍地开花，700平方公里空域实现智能巡查全覆盖，川南浅丘智慧农田入选国家公共数据示范场景，19个优质 AI 应用场景纳入省级清单。接下来，内江还将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新动能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专家授课辅导，为全市干部和企业家赋能充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奇以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为题，系统讲解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为内江做好数据要素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和安全管理开阔了思路。高级工程师李鹏熙围绕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的选择运用技巧。行业专家林立志则以人工智能场景招商为题，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把脉重点产业应用场景，提出人工智能场景招商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和政策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

0: 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全强链，同时希望企业家转变观念，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勉励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永保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中积蓄本领，未来再遇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应急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转作风、提能力、重实干、强队伍为抓手，奋力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系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深刻把握党代会总结的5条宝贵经验，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找准城管的定位，认领城管的任务，扛起城管的责任，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的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里，技术人员正忙着对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园区先期布局的6条果汁灌装生产线，目前已经有3条启动试生产，剩下3条正在安装收尾，全部产线预计今年10月就能正式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介绍，汇源选择落地内江，看中的正是这里成渝中间的核心区位，以及周边富集的特色果蔬资源。以园区为中心，资中血橙、安岳柠檬两大全国顶级特色水果产区都在短半径配送范围内，鲜果不用长距离跨区域运输，直接大幅压缩了原料成本。今年初试生产启动后，首批就采购了60吨资中血橙、NFC 血橙汁、血橙精油等产品，已经顺利面世。和生产车间同步推进的还有智慧冷库建设，目前先行建设的10万吨智慧冷库主体已经封顶，这座冷库有27层高，能实现0到18摄氏度的精准温控，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能耗比常规冷库降低85%，人力成本缩减80%，鲜果损耗率几乎为零。作为总投资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炼煮项目，这里全部投产后，年水果加工能力可达40万吨，每年将投入约4亿元收购资金，稳定带动周边37万亩特色水果种植，直接惠及10万农户。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甜果到甜饮的全产业链条，正在甜橙内江加速成型。
0: 近日，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正式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这是全国少有的专门围绕

0: 地方特色畜禽品种打造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为内江正在建设的百亿级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定向输送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内江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已达 53.3 亿元，今年成功获批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扶持。此前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质保护人才紧缺、标准化养殖技术薄弱等痛点，将通过产业学院的定向培养模式逐一破解。产业学院将采用校行企三方联合带教的模式，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定向培育育种、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搭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养殖技术攻关成果直接落地产业一线，为川南乃至成渝地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1: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片区61亩向日葵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面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变身浪漫金色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连片的向日葵青苗整齐挺拔，青翠繁茂，层层绿意随风摇曳。田间地头里，管护工人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全力护航花苗茁壮成长。据了解，这片向日葵于7月29号播种，目前有油葵、彩葵等多个品种，其中油葵株形挺拔，花盘硕大，盛开后成片金黄，彩葵色彩丰富，花色别致，观赏性极高。黄金坝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花苗如期盛放，基地每日安排20余名工作人员凌晨4点便上岗开展常态化管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当前向日葵苗株健壮，长势稳定。待到盛花期，金黄花海与多彩花株将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田园画卷。届时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尽享秋日花海美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千斤。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

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

0: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醉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锁定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离中秋节越来越近哈，倒是今天的比赛应该讲哈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那么开篇哈，还是跟大家笑话可以当饭吃，看看各平台里头听众发了一些段子。巴适，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有位女士分享了和自己老公的事情，说：“哎呀，自从我老公决定要做自媒体这个事情之后，哎呀，我每天早上醒来，哎呦，娃儿已经被送到学校去了，桌子上面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不重样的饭菜，我为了拍视频嘛。自媒体哦，真是，我又送孩子哦，我又做饭菜哦，各种恩爱哦，一夜之间，我跟你讲啊，我就过上了好日子啊。但是感觉我老公陪了一个月，咋都没点啥子起色呢？”我好怕我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坚持不到。但凡大家都跟他点点赞，是吧，嘎，我老公就会继续坚持。哦，又是送娃儿了，又是做饭了，哦，老流浪个好男人心思，装嘛就装嘛，看你娃装得到好久，嘎。哎呀，这不是小孩可以当饭吃了，这是自媒体可以当饭吃。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啊，有个哥们儿分享的关于身高的话题，他说：“哎呀，关于身高，我们家全部都是萝莉控的受害者。什么萝莉控呢？就喜欢那种小个儿小个儿的姑娘们。他说我太爷爷的时候身高1.97米，我爷爷身高就只有1.86米了。我爸的身高1.80米，是吧？结果都找他们都找的是1.5米的小萝莉，结果到我这儿就只剩1.92米了。”哎，你这个不尊重妈妈，不尊重奶奶，不尊重太奶，是吧，嘎？哦，这个呢，首先来说，爱情嘛，幸福嘛，嘎，不过人家说的是萝莉控，就是小乖小乖的女生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很有人缘的。哎，小花可以当饭吃，宝宝当台气。感谢我们听众哈，在微信、微博、抖音各个平台都给我们分享段子，和一批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每个听众说自己上班的事情，说：“哎呀，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咋个呢？就刚刚上一个小时的班，哎呀，我就想下班的很。你这急性子啊，我们都是急性子，噶，我们都想要下班。要关于这个上班。”别的地方的厕所就只叫厕所，办公室的厕所那叫工作避难所哦。所以现在有带薪拉屎啊，带薪撒尿啊，等有些公司就规定，我上班大号小号好多分钟掐的，时间一到门自动咔嚓打开，避难所，你就是为了躲躲，嘎，老板的批评，躲躲，要去做一些事情，男人要不得。小花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来的一些段子。有个听众分享自己家那边快递那个事情，哎呀，说昨天晚上预约了快递上门来取件，然后呢又预点了第二天的早餐，结果早上瞌睡太好睡得太死了，外卖打电话的时候没听到，直接就跟我放到了那个门口的窗台上头。外卖放在窗台上没好久呢，快递员又来取件，然后他就把我的外卖又寄走了。哦，那你这个来点宣传收到外卖的人说，哇，几天之后你给我寄了个啥子，这个是个生意。

0: 形成闭环了。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有个听众分享和老同学偶遇的事情哦，今天说遇到了小学的同学，要大学同学嘛是个遇嘛，小学老遇的都没有是吧？今天遇到小学同学，小学他有同学在问，哎呦你过得咋样啊？哦你工资好多啊？你作家是啥子啊？我大大方方地讲，我月入也就3000左右，以前呢开速腾，后来开迈腾，后来开皇冠，我就现在我开的是宝马760。哦你这么厉害吗？那当然咯，老板赚钱了我就有更好的车子开，我工资没变，但老板赚的钱越来越多。老板跟我们说的是大家努力打拼，明年给我们换新嫂子。哇真的吗？生气就开心，奋斗努力努力奋斗啊，就可以换新嫂子，真的是。笑话可以当饭吃。好吧，感谢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分享那些段子。有个听众分享自己的一个同事家里边的家事，说听同事讲的，有一天晚上，就我们同事他们家里边呢，找出挖子了。被偷了一个相机，都说过哈，现在治安呐、倒是也好嘛，但好像不好挣钱了之后打歪点子啊，偷东西人真的是更多了吧？你看，这就说他同事晚上家里面遭贼，就把相机偷了，同事非常那个愤怒，就跟你接到第二天，哎，相机的说明书又遭偷了，哎，你。这个为了拼气又不对，又来个盯了一家偷，还晓得偷说明书，胆子那么大哦。不会是老婆把你那个没得用的那个东西给挂在某鱼上头，你卖了吧是吧？哥，还在偷了，第二天说明书不在，说明书专门来偷了一个。笑话可以当段子，感谢我们各个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那些段子。有一位新婚的女士分享自己家里面那个事情，说的是哎呀，我们老公结婚了好久，以前他对我哎呀就是。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世界好好耍。
1: 今天预告了中秋倒计时了，还有十天月亮就要圆起来。那么月亮的传奇和月亮的故事，我今天们还跟月亮有关的冷知识，有文化相关的，还有月球有好大，月球离地球有好远呢。朋友们，今天的冷知识，哎呦呦，有点冷了。世界好好耍。关于月亮的传奇，月亮的这个英文单词和这个月份这个单词基本上是一个音。哎，你看我们也说噶，天上有月亮，然后呢过了一个月，英语当中也是这样子，天上有 moon， 然后一个月呢就是天上有 moon， 一个月就是 month， month 就是一个月 ，month moon month month， 噶 month month。你看得出来它是同源的，因为一个月的一个长度大约就是一个望月所月的一个周期，就是月亮从这个牙眼变成个圆圆盘盘月亮什么之类的。其实不管是英语什么荷兰语俄语德语各种都有类似的。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月亮和一个月这个时间，其实是人类共同的观测到天象对于计时的一个使用方式嘛。另外有个神奇的是在他们拉丁语系的

0: 对于疯子这个单词也跟月亮的字根有关。德语、俄语、荷兰语当中疯子，我们疯子我们晓得 crazy 好，它单独另外有个名词，反正那个名字就跟拉丁字母的那个风月亮有关，应该是在古代人类普遍都相信，比如说包括后来说他们觉得月圆之夜嗷嗷狼人叫变身了，是吧？然后月亮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状况有一些影响，应该是在整个拉丁语系的文明当中都有类似的。嘿嘿，来，
1: 师姐，好好耍啊！
0: 这个月亮的传奇，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牙方向是相反的。哎，以前不提这个事，你意识不到哦。也就是说那个南半球跟北半球本身就看到的不一样啊，这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北半球观测者从月相从右到左侧逐渐变圆，而南半球看到的过程则是从左侧向右这么着慢慢的成一个镜像翻转的，就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嘛。总之我们这儿看到月亮是啷个一口口的弯下去再慢慢的圆起来的，那么南半球澳大利亚他们看到的是正好相反的。那其中比较特殊和神奇的是啥呢？就是赤道地区它又不在北半球，不在南半球了，它的月线变化就会呈现一种垂直方向，西面看起来说就像一艘平躺的小船，平躺的。你回想哈，那个叫做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动画片那个公司啊，叫迪士尼，还有一个叫什么玩意儿？就小娃儿在那个月亮沟沟上面钓鱼。你想哈，那个月亮是朝左边弯，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坐到了月亮的右半那个缺里头，手儿甩个鱼竿在那钓鱼，是吧？这个影响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的人们、南半球的人们。看到来说其实是相反的，是吧？南半球因为整体主要的文明呢，就不管说我们东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都偏北半球一点，是吧？这个故事哎呀你看了不得，还有更神奇的。
1: 师姐好好爽，
0: 月亮的传奇。我们一说到月亮呢，想起嫦娥姐姐啊，想到玉兔啊，都是温温柔柔嘛，而且全世界都觉得太阳热烈，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个男性，月亮温柔柔美，它就应该是个女性，是吧？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印度神话当中的月神是男的，男的也来月神，我们越来月神，哎。而且不光是跟男的有关，还跟老丈人有关系。首先印度教的这个月神他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而且按照他们的神话的说法，说月相的盈亏就为啥子哦，我们印度的月亮怎么会一会儿溜圆一会儿是个尖尖，为什么呢？因为被岳父诅咒了，岳父诅咒后周期性那个衰弱，也就是说老丈人骂就把月亮骂没得了，老丈人骂累了，月亮们没有长回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头，嫦娥姐姐漂亮，是吧？月圆之夜团圆思念温温婉婉，他们是老丈人在念咒了。哎呀，不一样噶，那个不同的国家文化呀，其实都是有这区别的噶。师姐，好好爽。月亮的传奇，北欧神话，有点意思。关于这个月亮的阴晴圆缺或者变化，他说是月亮被巨狼在追逐，然后要是遭追到了，就是诸神黄昏，世界末日。这个是北欧神话里头，大概呢就说的是，一个月神，开启月车，然后呢就是，就可能因为巨神开这个车子，车上拖了个月亮，然后后头有多大的一头狼叫哈提，在那永远的追的用咬一口啊，咬到我的月亮。原想总之如果说被这个巨狼完整的追上并且吞掉的时候，就意味着诸神黄昏，世界叫毁灭啊，这个跟我们想到的也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当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做什么牧神记那个动画片，你们看没有看？牧神记是我们现在二次元啊什么修仙得道啊的动画片里头，果然是很神奇。它里头那个故事的那个世界观的描述的就是类似于太阳和月亮也是什么神仙弄起个船儿拖下这里，我好想起了个推荐大家可以看哈，牧神记也是想象的多丰富的，包括的还是大怪神奇个。来，师姐，好好爽。月亮的传奇，说到全球各地看到的月亮现象不说就不一样的，三个旋转的一百步的。对，刚才都没有说清楚，就说关于那个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亮不一样的是，你如果说是月牙牙嘛，你想一下是左半弯右半弯，在赤道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平起那个弯弯啊，这样子。然后你要想如果是满月，你又看得出来就南半球北半球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满月。

六月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北极看到满月，看到它相应那些陨石坑呐、啊，有个叫什么地谷陨石坑，就在底部北半球，整个到了北极，看到这个有个知名典型的叫地谷陨石坑的地方，就在这个圆盘盘的下头。等南极来看的就是反的，同一个陨石坑坑就出现在了顶部了，知道吗？是因为南半球的人脑壳在一起转，哦，他们好累哟、哦，然后，原来我们的地球是圆的，这个事情最大的担心就是，哎呀，南疆澳大利亚那些人不是在地下一直掉下去的。不同维度的人眼中的这个月亮的变化也都是相对有不一样的，这个呢就不光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世界好好耍，月球传奇就说到一些月亮一些科普的冷科学冷知识。首先来说，比如像月球并不是一个六圆的正球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的？说实话，因为我们看到正午的是这十五的月亮，圆是吧？是六圆的哦。那应该是它正好那个脸盘子朝到太阳那一边，因为月亮嘛，就是晚上我们地球这一半已经看不到太阳了，太阳照到那边远处的那个月亮那个脸盘子六圆的反射光到我们地球这儿，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圆盘子，你觉得它只是对着我们有一个笑脸圆盘子而已，其实这个圆盘子你要整一看侧起看，哎呀，那是个尖脑壳呀，它更像个柠檬或者是个鸡蛋。你凭它那个位置，就月亮是个柠檬或者鸡蛋那个位置，它的那个质量中心跟几何中心也是偏开的，就有一坨骨，比如说重要密度要大一点啊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晓得的嘛，就是月球永远只有面朝着我们嘛，所以我们全人类的文化的像我们中国人就会说有什么梭罗树啊、吴刚在那看呐、啊，其实就是月球上面的陨石坑呐、啊，哪一个什么峡谷啊形成的，以为像是一个树，那个有一些神话传说。其实之所以有这个神话传说，就等于它一直会变，你懂吗？月亮一直是那一面朝。我们确实很容易想象觉得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那儿一样的，是因为它我们地球在自转，它呢围着我们转，它又同时同步自转，它自转的周期跟我们跟围着我们转的这个周期几乎相同，也就是27.3天，这个就是神奇了。所以原来不是说的是变形金刚一直在月球背面嘛，是吧？还好这个事情被我们中国人破除了，而从月亮上的封建迷信，我们中国人是遥遥领先的，因为我们的卫星第一个把月球背面那个基地啊测得巴巴实实啊之类的。但是原来在没得我们的卫星飞到背后之前，人类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嘛。哎呀，谢谢，好好耍。月球的科学冷知识，月球正在逃离地球哈，哇，逃离哪不晓得没月亮看了，哎，不慌也不慌，每年大概也就逃3.8厘米，哦，3.8厘米，没事的，你看是个速度，按推算，月球原来离地球只有22.5万公里，甩的现在甩出去38万多公里了，还是有点远。而且月亮在偷走我们地球的能量，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牵引力啊，地球自转的能量啊，因为我们地球自转的时候要带着它拖一下，它就消耗我们的能量，导致我们地球的自转也在变慢啊，我们自转也在转变慢了，没事啊，每100年呢，也就自转周期可能要慢1.5毫秒，哦，老了。100年1.5毫秒，没事啊，先不慌，不是、啊、还有还有其他计划吗？来，我们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

0: 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亚刚新派评书，讲胖东来的老板吕东来创业史上。所谓少时顽劣晏殊生，焦长莫生智未贫，遇得良人同风雨，膝盖受电是金银啊，受电哦，不是野兽的兽，是胖瘦的瘦。这个都可以先埋一个伏笔，胖东来你可以理解为原来叫瘦东来，有点怪噶。瘦东来，我慢慢跟你解释他啷个来。胖东来的老板姓于，名东来。标准的这个六零后，1966年7月份出生在河南许昌，许昌就已经是个小县城了。小县城它还在地底下， 邓庄乡余庄村，应该就是姓邓的一大窝子有一个乡，里头有一个村姓余，其中就有了余东来一家。整个家庭标准农村，贫穷得不得了，而且你想嘛，他是六零后，那一代人生的娃娃都多，家中兄弟姐妹总共有七个人，余东来排在老六，家境相对的贫寒嘛，对于那个年代也好，农村人也罢，那肯定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绩好的人才能够最终是成龙成凤，是吧，才能够有出息。所以当年的余东来在全父老乡亲们眼中说，这娃这辈子是完了蛋的。为啥子呢？因为他学习成绩相当差。哦，余东来据说小学读了五年，只有一次因为数学成绩啷个考得好的点儿，得过一次奖状，其他是三好学生啊，啥子做卫生的标兵啊，不挖鼻子屎的奖状啊，啥子没有得过，就有一次，是吧？哎，你看人家就啥子都学不好，就学的数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好，拿了好奖状，人家这一辈子腾腾腾的考个算盘，人家就几十个亿就挣了。他所有这些人生源自于他做生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让利跟消费者，比如说员工福利高层，做卫生的都七千八千，这一切源头从哪儿说起呢？其实要从他妈说起。他妈文化程度也不高，哦，包括现在他妈生的人的字可能不超过一百个，哦，然后呢，一个农村妇女嘛，又不认字嘛，那肯定就是那年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厂了，许昌当地有啥子毛笔厂、化工厂、水泥厂，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辗转穿肠，各个厂就上班那种，哦，然后呢，这个娃娃生六七个吧，都还很惯事，这些娃娃其实是很难得的。余东来小的时候遭惯事到啥子程度，其实现在说起来不可理喻。他娃吃妈妈的奶奶，你才吃到好多岁？一般母乳嘛，什么三岁都已经说大了，该断奶了噻。那会儿一直喝到了六岁，不该是不得有点过了头的那种。当然呢，反正这种溺爱可能是母亲的爱呀，可能是找了平衡啦。然后呢，是老孩儿其实对余东来要求是相对特别严格那些。当妈的呢，一辈子读书不多，也就翻翻叨叨念那么几句话。其中就有就是对于后来余东来一辈子影响很大的，就是儿的做人呐，不能够亏了良心。说你回来讲读书也好，嘎，考什么大学、研究生也罢，究竟哪一个知识让你能够身家亿万富豪？可能真的不是要毕业文凭，真的就是那句话，你听到心头没有？你有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你余东来就这妈老娘这一句话呀，说要凭良心呐、啊，就真的恨都在良心两个字做，人家就整到现在。所以现在余东来不是功成名就了吗？钱也挣了很多了，感恩母亲，每个月跟着你妈两万块的生活费，然后呢叫妈啷个花这个钱啊、哦，好好跟用，享受当下人生。刚才不说他妈一直都认不到几个字吗？七十多岁了，余东来还教了他妈认字，为啥子呢？说妈认点字哦，你娃儿还要出书，而且要看书啊。他没有出书哈，余东来写了很多什么东来随想啊什么之类的嘛，还用很大的纸打起很大的字，喊自己妈在那儿认呢、啊，一在认点字嘛，丰富老年生活嘛。二一个呢，跟自己妈也分享点，就他翻过来，作为自己见了世面了、读了书了，跟妈又在价值观上面有点输出，说妈，我们活一天，就让自己开开心心一天。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个故事。余东来就这样子六岁断奶，该上小学属小学，到了初中的时候是啷个整点关系嘛，他是进了许昌市三中，是个好学校哦，据说还多了不得的人物才读得到的，反正他就去读了。反正家里边一个娃娃那么调皮，七个娃娃啥吃都要吃饭要读书的，还把他弄到许昌市三中是很难得的。结果这个死娃娃余东来呀、啊，他不珍惜哦，他对学习没得兴趣的，那么好个学校，初一读完了，也就是十四岁、十五岁那个样子嘛，他们就退学了。哦，有报道就解释说，啷个退学了呢？是成绩吗？是老师同学不好相处吗？不是，说是啷个有一会儿屋头掉了点钱，他老汉儿就说的是，哈，你看屋头比如又落了十块，那时候十块五块都是笔大钱噻，找不到了，一屋头七个娃儿了，哪个不打就打我，啪啪劲儿打啊！哎，余东来，什么神经少啊？有多钱了？前头八会儿都是我偷的，你不说，我这会儿不是我偷的。他觉得遭冤枉了，哦，有点误会，有点伤心。就我读再好的书咋办？在老汉儿的心目当中，我还是个偷钱的娃娃，我还是调皮，我离家出走了。你还不要说书不读了，我连这个家都不要了。 因为老婆儿对他确实特别的严格，各种事情小娃娃有点叛逆，那个时候开始就，豫东来他们这一代嘛，就是说的女的嘛就是跳广场舞这代噻，男的嘛就。

0: 是扛爆炸头啊，扛起烟雾录像机是吧？烟雾，烟雾，一天可能一天起是吧？是搞这种超哥，那时候的超哥，你想了，他父辈是那，他都是60年代生人，他父辈是哪一代嘛？哪看得起这些嘛？于东来那时候就穿个啥子喇叭裤啦那些啊。他老汉儿看不惯，就你穿个啥子裤了是吧？裤脚都卷不起来的。卷不起来，是啊。老汉儿越不喜欢，拉大裤子不说，我脱大光叉叉，不是不大光叉，我裤儿撕烂了，破洞牛仔。啊，于东来是时尚前沿，裤儿扯得稀烂，裤儿反起穿，明天不上班，闷在屋头，一两个月不出门。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也流行一些自己个性的时尚嘛。于东来据说是留个长头发的。于东来，你像他那种圆胖圆胖的，来了个长头发，我老公呢在想起了小时候的刘欢那个，他一留长头发，老汉也看不惯，我死娃娃，流氓才留长头发，哦，流氓，流氓留长头发，好嘛，那我就不当流氓嘛，我当流氓的反义词，我噗，留了一两年的长头发，他一夜整成个陈佩斯，当然整成个光头，知道吗？反正就跟老汉两个对着干了，要么长得过分，要么整成个光头，知道吗？然后慢慢的嘛，娃儿也长大了，初中娃儿见风长是吧？跟着长得比他老汉儿还高，老汉儿就更管不了了。哦，后来他又操起河南的口音，还跑到西安建筑工地上面也干过，一天2块钱，一天3块钱，建筑工地上面就当个临时工啊之类的。也有好像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当包工头嘛，咋个弄起过去？哦，不是包工头，反正也是跟着包工头混那种混熟了，就喊他到那儿去。15岁就在工地上面干。白天只干白天2.5块，晚上街头加班就可以干到3块，我哪有两天都干，一天3块钱了，我二货，你想想现在3块钱，你说过难听的，现在地上掉3块钱，好多人难得弯腰杆去捡，是吧？当然那时候物价也不一样，但是就这样子，15岁跑到西安去工地上面扛砖呐、沙包、水泥，整整完一天3块钱，干干干。你工地慢慢的月结噻，月结不到就两月结噻，两月不结三月结。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雨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 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们也就是这样子哈。于东来反正就在社会上面各种炒社会嘛，卖花生瓜子冰糕啊，倒黄牛党，干了有个四五年的样子，差不多娃儿就成年了噻，到十八岁了，十八岁的成年人你还这么子慌啊慌的，那个不是个办法，马老汉看到不成样子。好，马老汉就托关系把这个于东来介绍到了许昌当地国营许昌第二橡胶厂。哦，这个呢算起来是于东来第一份正式的一个工作。这个就说到人了哈，一个人的本事，什么叫又红又专？红就是你的品德，专就是本事。你看刚才他玩去干坏事的时候，保安打都打不起走，回来讲有正经事干的时候，那于东来还是正经事干得了，是吧？他老汉儿一跟他托个关系，整到那个什么橡胶厂，那干了没得几个月，升到了工段长，娃儿二十来岁哦，管一百多号人喽，你承认？十几五那个本事的人，而且于东来进这个橡胶厂算是他人生很辉煌很辉煌那个时候，爱情事业双丰收。他在这个橡胶厂干了两年，厂头他就开始管当工段长啊，管什么百多号人了呀。然后那天又分了盆人来说，那个小鱼啊，你们工段再给你分一个人来，你好好的带哟。分来那个女娃娃是个妈妈根儿，妹儿圆圆脸，漂漂亮亮，清纯可爱。你好，工段长，我姓马，我叫马丽，知道吗？你听，哇，这个同志来，我们促膝长谈哈。来，我给你带你了解一下，知道吗？于东来一眼就看到两妹儿，知道吗？当然，年龄可能相仿，爱情那个火花。这小伙子自己小小年纪当个领导，是吧？这儿喊个新的一个姑娘带我们这个段来，肯定叫来来来，哥，我好好的带着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工段那个工作，肯定。这个于段长于东来对这位新到我工段的马丽同志就特别的关照，嘎，经常陪他聊聊天，哦，然后从聊天慢慢开始就陪人家看星星，哈，看星星看着看着的就开始跟人家唱歌了。他们那个年月唱那个歌呢，后来胖东呢就于老板有多次采访都说的是，哦，那是我跟我们老妮儿唱路灯下的女孩，就那年生了全国的什么溜冰场舞厅里头迪斯科里头都是放那个叫路灯下的女孩。反正你想，哦，小于东来同志就是工段长，管起百多号人那种威风，又会唱亲爱的小姑娘，你在悲伤啥子是吧？哦，马丽同志这位新同事渐渐的就被小伙子打动了，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但这个感情其实是两个人耍得很热闹，家里边人其实是有点反对，马丽就女娃娃家

那边很反对，尤其是有个原因是耍朋友没有耍好久，于东来就撤职了，工团长就当不了了，后来是根本就没干了。而且你看嘛，从那么意气风发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遭撤职，一度是很消沉的。他那也是就又回到原来那种该玩混的那个样子，就天天什么斗地主打麻将啊，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多消沉的喝酒啊，打烂仗那种样子，知道吗？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86年87年那个样子了，差不多就是于东来20岁出头的时候。小伙子本来刚才说20出头意气风发，一个工团生产车间130多号人，而且他最开始干得起劲的时候，哎。那个那个地上垃圾捡起来，哦，哪个哪个，嘎，这个东西不能浪费，就是环境卫生搞得好，车间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然后也那时候就开始改革开放了嘛，就是干得好的有奖金，就原来比如一个月大家拿得到40-50块钱的，于团长一搞，几个月下来大家就拿得到70来块钱，小翻倍那种样子了，知道吗？其实是很厉害的，而且当时于东来，你跟马丽两个已经耍起朋友了，女娃娃漂漂亮亮，是不嘛？他也觉得说是就真正就结婚的时候了，哎，我们存点钱，哎，自己盖一个房子，是吧？哦，然后这两口子一结婚生个娃儿，而且那时候于东来后来采访都说的是，哎，那当时的梦想都是，嗨、哎，我这辈子，嗨、哎，我要能够当得到副厂长，嗨、哎，我这辈子就圆满了那种。你哪晓得现在要管几百个厂长是吧？人生真的说不清楚。当时呢，为啥子他叫马陀螺呢？当时就是你想嘛，改革开放都已经到，比如说已经开始深化改革了，第一批的成果出现，但慢慢负面作用。你比如说像一些国营厂的那种效率其实有点低，当时许昌好多国营厂，就包括他们在这个橡胶二厂，就是产品确实是蛮老化的，哦，技术也都落后，然后就橡胶厂就搞改革嘛，改来改去的，把他升官的梦没有升起来，反而给降了一级，是啷个回事呢？就改革。先把他的领导给革了，他的上边的领导懂吗？一路喜欢这个小鱼，提拔他到工团长那个人，那个人就革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来又这个革了，你就哈又革了噻，晓得吗？就于东来后来就是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当时也想不通啊，我也去找领导啊，找领导找人家一顿白眼，更多的一些侮辱，反正真的是哎呀，生气得很。直接就不干了，先是从工团长就马下来降了一级，二一个来说就干得那么忍气吞声的话，不是就不干了？他也是碍于面子，哦，自己呢也觉得有点消沉。刚才说的，就一度是喝酒啊、打牌、赌博，整得消消沉沉的。啊，对了，这个时候就报恩的时候到了，又陪着就是他老妞儿马丽，反过来又对于东来天天唱。亲爱的小哥哥，请你不要哭泣，你不要消沉，嘿，你要出去工作。爱情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也就在橡胶厂那一套，在国营大厂要两个升职加薪的思路走不通了之后，哦，两个人首先爱情没有终止，虽然家里头很反对嘛。马丽在1989年6月份夏天家的时候，就还是两个人结了婚。然后呢，橡胶厂他们不是有宿舍了吗？哦，然后好像宿舍外头又啷个租个房子整一个婚房，两口子小日子过起。然后于东来小伙子也就觉得要对得起人家女娃娃呀。就赶紧说我们要能够挣点钱，学着做点生意，我们把这个小婚房装修一下，漂漂亮亮的，好，就做生意。这个生意就开始苗头了，懂吗？你厂里头干，我干到死是吧？而且你想，于东来当年如果在那厂干成副厂长，不现在于东来不活不到啷个是吧？因为那一代厂长基本上后头下岗就是他们那代噻，出来就对了。于东来这儿没有干成副厂长，出来之后自己做生意是啷个呢？在他们这个橡胶厂的家属院的门口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一个小铺子，说是个铺子嘛，就是哎呀打了一个棚棚嘛，啥子窝棚嘛，归属在哪个老板那儿，人家不出生意了就给他。那时候的房租我说起笑人，你猜于东来这么大个老板当年做的第一单生意，他的房租一个月好多钱？你猜，哥子你给我猜一个金额，随口说。哎呀你好凶啊，你猜准了，他还打个5折，2块多，一个月2块多的房租，他把那个铺子租了。你现在那个地方房价都是几大千，是不是嘛？哦，这反正当年的所谓的于东来这个人有了做生意的一个念头，苗头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这苗头在燃烧，一路燃烧到现在。胖东来嘛，全国各种火遍了吧？包括最近新闻说了很多，就是说于东来他自己那个啥子生活广场那个店呢？什么2万多平方米，然后说的是有几个房东老板就到期了不租房子给他，他冒火了不要了呢？看到新闻了没有？哦，其中其实是因为整个一套几万平方米是十几个老板的产权，
有些老板就说，那你开呀、啊。

0: 我这个铺盆在你收银台那个位置，你懂吗？你生意接得住啊？哦，收银台那个位置我要收回来。你中间那个洞洞是我们家的，那12平方米是我们家的啊。别人的房子比较多，现在你哪怕你收3000一个月、8000一个月，我这个叫15万一个月。对不对？你的收银台搬起走，我其实有点恼火，晓得吗？这个地方就离他现在这个铺盆2块5一个这地方很近，2-3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你回来就讲胖东来的生意为啥子做成那种感觉，好像消费者的利润他点儿都不赚，成本是好多明码标价，啷个那么好？其实有一个逻辑，他是熟人生意，他真的于东来就是在这一个窝子里头打窝子到赚钱，挣了这几爷子的钱挣了几十年，是不嘛？凭良心讲，你好意思赚人家高利润吗？而且这后头还说那场火灾，那场火灾其实是人为纵的火，死了好多人，然后他也很愧疚嘛，而且呢后头那周围的父老乡亲就对他扶助很大，反正有很复杂的逻辑慢慢跟大家摆。总之就是这个于东来老板嘎这儿就开始有做生意的想法了，铺子找的是这个位置。那么生意做啥子呢？这就说到了于东来的哥哥于东明啊，是于东来的哥。这个哥老官其实是最早有做生意的想法的。这个哥老官现在在胖东来，他原来在胖东来当的官还不小，管很多东西。后来嘛，继续这个后来专门要讲一期，他哥、他姐、他表弟，他还有个啥娘那些都在公司，家族企业嘛，占股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些亲戚些、舅子老些，其实后来对于管理还是起了些副作用。这个那段皮扯起单独可以讲一下的哈。反正这个于东明这个哥是起正面作用很大的。然后呢，现在还有5.3%的股份。哦，在屋头挣钱就是了，没有再参加管理了，都退出管理层了。这个哥当年是自己高中毕业出来打工，也是啥子捡煤渣呀，啥子卖贺年卡，做啥子小生意挣点儿钱。是这个哥最开始做生意，就在许昌的这个人民路上头开了一家，是他哥先开的烟酒店。这个烟酒店的名字我先不跟大家讲，马上稍后跟大家揭晓哈。这个烟酒店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但在那个年代嘛，就是改革开放开始深化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程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

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佳丽妹妹的文字，孤独对照表，你是第几个？听过一句话，正在经历的孤独叫迷茫，经历过的孤独叫成长。我们总有一个人的时候，但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像一支队伍。这让我想起了徐秉龙的一首歌《孤身》，它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歌，而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也许吧，孤独也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而我们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看过一个视频，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读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说的一句话深深地戳中了我。他说，父母都在屏幕里，朋友都在想象里，爱情都在别人身上。之所以觉得戳心，大抵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平行时空里，每个人都有过很孤独的时刻，是独自到外地求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初尝酸甜苦辣，也常在深夜想家，但身后空无一人，只能自己慢慢去适应。是一个人租房求职打拼，怕房东涨租，担心工作被一顿狠批，压力很大，哭到不能自已，也想过一走了之。是生活成本不断加码，总披星戴月，也身心疲惫，怕父母担心说还好，翻遍通讯录无人可倾诉，只能将苦放在心里。是总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看起来酷酷的，其实也羡慕甜蜜依偎的情侣，在无数的形单影只里藏着失落的情绪。记得有次生病，忙完工作独自去医院挂吊瓶，一开始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厉害的，生病了也能照顾好自己。只是看到其他病人被家人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心就一点点变凉，不一会儿便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歌手徐秉龙在《孤身》的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我总是一个人。这条帖子收到了12000多条网友的跟帖回复，有人说你还有我，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说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在俗世奔走的每一个人，哪一次难过惆怅孤独的时候不失落？被生活的残酷肆虐又如何？我们也会被一些善意所打动，一些温暖的事儿所治愈。就像那次挂吊瓶，有位和蔼的阿姨给我递来张纸巾，笑着说，姑娘没事吧，有啥烦心的可以跟阿姨说说。絮絮叨叨地说了那段时间的压力，阿姨还抱了我一下，回家大哭一场，释放掉糟糕情绪，第二天又元气满满。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很容易在深夜肆意生长，可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坚持，又支撑着自己擦干眼泪后不断向前。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坦然接受孤独的事实，在迷茫中学会坚强，学会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年人的孤独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你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孤独？网友西有贝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天晚上，她老公应酬，1点多回家，醉得不省人事。她刚把老公安顿好，儿子突然开始呕吐，晚饭全都吐到了床上。火速倒水找药，把儿子抱到沙发上，安抚好以后，她开始收拾被吐得一片狼藉的床。还没收拾完，她9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哭得惊天动地要吃奶。
他只能

抱着女儿在沙发上先给她喂奶，因为她怕她女儿再哭下去儿子就会被吵醒。最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让人心酸不已。后来每当我遇到过不去的坎，都会想起那天半夜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抱着老二哄着老大，看着老公半截身子瘫在地板上打呼噜。不会有海楼姑娘帮我收拾家洗衣服，也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帮我带孩子。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要桌上有鸡就能吃到翅膀的掌上明珠了。从此以后，不论我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掉眼泪，都不会有人看见。季羡林曾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孤独地硬撑着，一个人苦熬着。是啊，在人生这场修行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着。还记得那个凌晨1点坐在地上失声痛哭的外卖小哥吗？他的儿子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拼命接单，每天工作16个小时都是常态。那天他刚接完单，途中接到妻子的求助电话，说儿子突发高烧，他只好调转车头赶回医院拿药。结果可想而知，送餐超时了，顾客很生气，直接把订单取消了。这意味着他前面的5单全白跑了。一瞬间，所有的辛酸、委屈和苦涩全都涌了上来，压垮了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人生实苦，中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也许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得你喘不过气，也许突如其来的裁员失业将你逼到生活的死角，但面对挫折与不如意，最好的办法不是放弃，也不是沉沦，而是在崩溃痛哭过后依然选择坚持，选择心存希望。要相信你的坚持终能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而心中有光的你一定可以熬过人生的黑暗，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老年人的孤独是无人陪伴的落寞。看过一个日本节目，可以跟你回家吗？其中有个叫前田良久的老人，让我对孤独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所有家人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活着。他的房间里遍地都是垃圾，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平日里只吃没有营养的纳豆和白饭，而这种状态持续了20年。当记者问他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他回答道，哪有什么满不满意的，我都已经68岁了。可是当节目组给他打扫房间，当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点点被展现出来，他终于袒露了心声。近来渐渐感到体力不行了，又因为太孤独所以想去死。偶尔出去散步是因为怀念人的感觉，更是为了忘记孤独。朱自清说，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孤独仿佛与我们如影随形，我们摆脱不了也逃避不了，那么不如与孤独和解。即使孑然一身，也可以活得有条不紊，从容淡定。孤独千万种，世人都曾逢，别担心，你所经历的大多数人也曾经经历过。人生就像一场与孤独的博弈，每一个阶段的孤独都有它的含义。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世事纷扰，愿你更加从容，不惧孤独，拥有着长长的灿烂的一生。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孤独等级对照表，分别罗列出了第一到十级的孤独症状表现。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吃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个表中的经历。知乎上有人问，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样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微信、QQ 之类的所有的社交软件，除了通知外，无一信息；电话、短信，除了推销外，无一联系。突发想去看风景，那与一个人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顿时没了心思。馋了想去吃火锅，发现连一起点单的人都没有，又顿时没了胃口。逛超市，因为没人推荐这些东西好吃不好吃，只会拿几样常吃的东西。逛街没人陪着挑选衣服，只会在淘宝之类的购物软件消费。随后想象自己穿上去的样子，拿到手后穿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不合适的话又默默地联系退货，连送一个适合他的人都没有。

骨折的时候去医院，如果没有护士，可能是爬着进爬着出。右手受伤没法吃饭，于是成了左撇子。过生日只有自己记得，随后觉得可过可不过，得过且过。怕虫怕鼠，没人可以分担恐惧，于是从害怕到平淡到随和。最孤独的是刷着知乎，看到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点了进来，写着我的孤独。孤独仿佛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常态。据调查，近80%的人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超过70%的人认同我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孤独是一种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独自成军。修行的路总是孤独，古往今来大多人都曾发出过孤独的感慨。卢思浩说，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刘亮程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孤独，而这孤独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梵高是孤独的，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田野的梵高，每天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他从来不戴帽子，眼睛中放射着炙热的火焰，却从来不与任何相遇的人说话。傍晚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就如烧光了柴的火洞，头顶被晒得通红，头上不多的头发都竖立着，腋下夹着一副颜料还没有干的画布。当地的农人一直把它当作异类，每当看到它的时候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个疯子来了。李敖是孤独的，李敖曾在节目读书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单干户，不与朋友来往，但是我自己很用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师。就如他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所说，一个人想要有一点点成就，或者想发展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独处的时间。修行的路总是孤独，你要度过一段无人陪伴的时光，也要走过一段无人理解的旅途。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达到你所想要的远方。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在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维特智商超群，展现出了过人的钢琴天赋，但与众不同的能力却让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备受排挤。为了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假装摔坏脑子变回普通人，还失去了弹钢琴的能力。如此一来，他终于被大家接纳了，成为了一个合群的少年了。可这样的伪装并没有带给他快乐，热爱钢琴的他为了迎合同学不得不听摇滚乐，明明很聪明的他为了显得合群，要维护普通人的人设，努力去装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直到某天，维特在 CD 店中发现一张钢琴演奏专辑，回家播放之后他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一直以来都是对自己真实想法的压抑，唯有追逐音乐梦想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是内心孤独。那些你为了合群所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反倒让你渐渐迷失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刘同曾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是成长。其实孤独是留出时间和空间来和自己对话，与自己相处，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感受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才华水木君所说，与其在一群人的狂欢中感到寂寞，不如在一个人的独处中收获惊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中，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

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沉淀下来，不受任何人打扰，不被任何人影响，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耕耘，去播种，隔绝了外界的干扰，你反而更能全神贯注，屏蔽掉了别人的声音，你反而能更加一往无前。就如作家宁远所说，孤独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你的强大往往就来自你的孤独。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有人说，合群只是热闹，独处才是修行。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必定是孤独的，而唯有在孤独之中与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成年人的孤独不是可耻的，叔本华曾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就如汪国真在散文《孤独》中所说，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愿你我都能在孤独中闪耀，将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pdish dance cutting
1: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悟道君的文字。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最初读路遥的书是在大学，时值南方梅雨季，琐事与天气让人阴郁潮湿。我在百无聊赖之际，于旧图书馆拿起一本旧书，无书封，无书名，就这样从梅雨淅沥读到了日丽风清，心情从阴转阳。那本书是《平凡的世界》。我仍记得在双水

村那片土地上，嘹亮的民歌和红绿的窗花，我读到豪迈与温柔。孙少平在工地的废弃厂房躺着看牛虻，我读到不屈与坚韧。孙少安的砖厂刚有起色，妻子却得癌症，我读到生活实在的苦。垂垂老矣的孙玉厚第一次吃到白面膜时的泪水，我读到人生欢欣。时隔几年，仍有不同以往的感动，因为这部100多万字的浩瀚里，有一个真实无比的平凡人间，真实如你我的生活，平凡如你我的人生。路遥说，习惯了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或许平凡才是人生唯一的真相。生活本身便是平凡的，不断地重复着，行进着。在那片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里，每个人都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也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人是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丰盈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平凡的世界里，情爱在壮阔的故事下涓涓流动，恋人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青梅竹马却要分道扬镳。爱情有苦有乐，回望过去一切，能珍惜的只有一起走过的时光。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够稍稍地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质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的伴侣，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爱往往不是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也把自己烧坏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也许味道更纯美。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面前，每个人经受的命运之苦皆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抗争命运，无论结果是欢欣或是遗憾。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由。

是高贵的一群。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如今也许平凡的世界有点过时了，但他所赞美的奋斗与坚韧却一点都没有过时。路遥本无意探索所谓的深奥，他告诉我们，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这浮躁的年代，这样的坦诚显得无比简单纯粹。就像有人说的，路遥他不伟大，但很珍贵。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萨拉嘿哟，一点爱是的喽。I watch it, it's lipidish, darling's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安般兰若的文字，一不小心爱上了孤独。忽然就觉得岁月老了，老在了一盏青瓷里，老在了一滴晨露里，老在了落满青梅的树下。可是我又是多么爱着这样的老啊，不声不语，却又有着微凉的欢喜。这一路走来，总想古径是落花，总想月下听箫声，只是时速的繁杂让生活过于匆忙。若有一日能避开人山人海，安静地在一帘晨色里等风等雨等日落烟霞，该有多好。习惯了在陌生的人潮中独行，一些心事本是天涯散落的篇章，偶尔拾起也只是沉默。红尘流离，对于相遇已经不必再纠结时间的长短，能在浅薄的世间相伴着一程已经足够。清风一缕，各自为安，这也许就是宿命，只是依然感恩那始于懂得止于珍惜的缘分。很想拂去一身烟雨，只安静地在一世幽光中安居，读一本喜欢的书，写几粒心水的小字。当烟波四起，当远山如黛，依然可以连了心意，任一生的悲喜修成一叶菩提。有很多事情

不喜欢，但是也必须要去做，这就是生活。沉默与时光，用手心的文字在流连开出一朵花，不求百媚千红，只愿若莲安生。始终相信最美的情感莫过于一份懂得。往事深长，唯有桀骜的骨不肯入这一场俗流的花事。我在自己的世界可歌可笑，只任凭自己的心意。有时候想说的话很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是我们不再亲近，也不是我们越走越远，只是不想徒添彼此的烦恼。有些伤痛是需要一个人慢慢咀嚼，慢慢吞咽，任何人替代不了。其实人和人的走散不一定是三观不合，或者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也许仅仅只是我们在成长，有了各自的生活圈子，而这样的分离有点无奈，却也是必然。生命就是一程的流浪，一夕遇见，一夕别离。如果可以，给我一个安静时光，在闲暇的午后，一首音乐，一杯淡茶，任孤独与清愁都突然静谧。我只是我时间的王，把红尘浸染成一座空山，不语一条条，而这样深切的孤独，我爱着。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我想听听你爱我吧，我是变态，那就请不起。
1: Por los momentos.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

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源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号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的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

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确立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一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证书品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必然会花钱，一个就是呢，这个就是那流程，那个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了，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

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

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

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以节约50%的用水。
1: 省水这件事儿，要把它完成难不难？
2: 顺理成章就能想到，我弄几级省水师，比如说他如果还提更严的要求，那我可能就得想4级省水师了。
1: 嗯，
2: 就是省水池层数越多呢，省水率越高。然后你说难不难呢？就看你对效率有没有追求。这效率指标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我自己作为
1: 对谁的效率？
2: 就是你把这一扎屎灌满，需要多少时间？
1: 还是通航的效率？
2: 对，当然还有一个类比的，就是你这么大的工程，他们说国之重器了，结果你这个效率指标，你跟国外同样的船闸比，你比它落后很多，你还说是重器，我觉得也是脸上无光。你想，我就把这个15分钟，我就长个10分钟，它过闸的整个时间是60多分钟，我再长10分钟的是70多分钟，好像也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啊。但这个指标我觉得要拿出去，你那个没有先进性，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人呢也脸上无光。但是它恰恰就是这个，你要达到它的国外的先进性指标来说呢，就变难了。
1: 您觉得，您刚才一开始就说做这行就想做一些难的大的，现在这个事情就在这个工程里面又大又难，您做成了，而且它的改变也是巨大也是深远的，做完了之后什么感觉？
2: 给了我继续在寻找更难的项目的这个动力或者底气了。
0: 如今经过20000多名建设者4年的辛勤付出，平陆运河正与100年构想工程正式建成通航。西南腹地货物经平陆运河直通北部湾，相比原来绕道西江至广州港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00多公里，大宗货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有评价说，就他的这个平陆运河把它打通了之后，实际上就让广西有了一个出海口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整个的长期存在的一种生存状况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地位又在哪儿？
2: 原来我们老说他们经济专业的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广西临海，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自治区的这个经济特点就不像沿海城市，那个沿海省份的特点就证明它外向型不行。那么应该是有多重原因的啊。我觉得平陆给它打通之后，南宁这个地方的外向型经济应该直接就能把它拉动起来，港口吞吐量特别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临港的产业发展也会出现一个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推延伸。
1: 嗯嗯。
2: 所以我想有人讲的说，会不会这个又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地理的特点啊，和这个人口规模来说呢，不会那么大。
1: 嗯，
2: 但是我期待着应该这个地方将来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也可以说它已经往内陆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4: 那过噻，
3: 没船
4: 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动画电影《八仙》成为今夏暑期档黑马。
5: 中国观众在看《八仙》的故事的时候，往往不会去关心他们在呈现之前都是什么。
6: 用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故事，把它重新带到现代的年轻人面前。
7: 谢谢县长，你知道。
0: 一次次推倒重来，他为什么始终不肯将就？
6: 我觉得中国动画前辈们做得很好，他们一步一个台阶把它垒起来，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
0: 面对面专访动画电影《八仙》编剧导演穆正阳。
8: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趴下呢？
1: 哪个趴呀？
2: 那字念趴。
3: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4: 那过噻。
5: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市场黑马，票房持续冲高。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部兼顾市场热度与文化表达的作品背后的创作者们却并不广为人知。
3: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7: 可是对于一个讲故事的，
6: 本周面对面来到东方梦工厂，对八仙导演编剧穆正阳进行了专访。
7: 你会每天盯着电影票房的数字翻新吗？
8: 我会看，但是我也不是每天盯着。
7: 你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看？
8: 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9: 他那个翻白眼，谢谢星君，你知道？哎，零的零的零的。
6: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
10: 你的名字。
7: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就比较集中的觉得是颠覆了自己对于八仙这个角色传统的认知。
8: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的。他是凡人，他是凡人成仙，而且他一定要代表凡人。
7: 而我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八仙并没有那么想成仙。
8: 所以在前半段有那个牌匾，那个蓬莱八仙的那个牌匾，但是那个牌匾我们处理得很荒诞。
11: 哎呀，别来了，那么多道观干嘛非得挑这家？
12: 你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灵吗？
13: 这能怪我吗？还不是贼最了解贼吗？
8: 因为百姓对他们的喜欢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牌匾。其实那一刻全国观众都知道他们是八仙，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
14: 这是千年一遇的天气，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12: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15: 可我们不是神仙
6: 啊。和大多数国漫电影一样，八仙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但却跳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统叙事，讲述了八个普通凡人假扮神仙一路闯关历险，最后拯救苍生的故事。电影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
12: 是凡人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3: 死罪。
7: 你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市井烟火气的，然后每个人都必须直面自己的丑矮，然后直面自己可能有的那些私欲，
8: 就不是很
7: 不太光，对，不太体面和不太光彩的那些欲望。那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8: 其实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像普通人，更像是凡人，他才能最后有那个站出来对抗神仙的那种勇气和力量。
1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可你连血都不会流，那你连废物都不如。
7: 其实好多人啊，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在想，过去我们都觉得从天而降的神仙可以帮我们解除各种痛苦，后来你在八仙的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人在危难时候的一种互助，其实就是凡人之间的互助。
8: 对，他一定少不了这种情节。而且这个又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
3: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5: 过海呀。
4: 那过噻。
5: 没船？
7: 没船呢？没船你让我在这儿干嘛？没船我怎么往前过？
8: 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什么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

0: 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1: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

0: 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1: 怪不得看到了年画的感觉。
0: 对，因为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
1: 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
0: 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2: 有人一起吗？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强大的神仙。
0: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就是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
1: 很早
0: 怎么赢。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那个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
1: 对呀、啊、就别说是八个普通人了，800个普通人他也未必能打败一个战神呢。
0: 那一成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
1: 这怎么办呢？这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啊。
0: 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
3: 杨戬，我们几个打不过你，但是有人打得过你啊。
4: 是吗？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不是说大神会踩着七彩祥云出现吗？
1: 立刻诞辰。
2: 集合了大家的意见，还是说你自己？
3: 这就
2: 你靠什么去想出来？
3: 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什么什么，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4: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魄，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2: 其实很多观众都对那段打戏印象深刻，说这看着不特像动画片的打戏，特别像真实的电影当中的打戏，有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
3: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
2: 就有点武术底子的凡人。
3: 对，有点武术底子，就是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4: 为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2: 说一开始这一组镜头可能就是130个镜头就结束了，说最后扩充到了250个镜头，几乎翻了一倍。
3: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的时候，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

0: 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1: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有这种拼尽全力的感觉吗？
0: 经常有，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
1: 一天能超过多少小时的工作？
0: 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到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真的是，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1: 你知道，当我看到就是你真人演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有的动画师，他们都会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台，台上面放一面小镜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就画一笔就。自己演一下、演完了然后再画下来。
0: 其实不是老一辈，现在也这样，就是原来是画，只不过现在是电脑、但是现在的我们所有的动画师旁边还有一面镜子，因为大家要看自己的每一个表情肌肉的一些细节，它差一点点的幅度，几个像素格的幅度，情绪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依然是这种做法。
2: 穆正阳成长在国外动漫进入中国的年代，但老一代人创作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在帮助孩子建立对中国神话、东方英雄的最初认知。
1: 那些动画片是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的？怎么样影响了你对于动画电影的认知的？
0: 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让我自己知道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中国神话这个概念，这个世界观，其实它是在我生命中最早的出现的英雄吧。但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很小的时候给我传达了一种载体，就是它是动画的形式。这个其实是一直影响到我都上大学，影响的都很深。
2: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 你恰恰是踩到了这个链条开始闭合的时候，你踩到了这个风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已经很闭合了。就是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在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3: 我怕我担心观众看不到他的表情，他那个翻白眼，机器人你知道。
2: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
4: 赶紧快点做决定。
2: 他反倒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4: 我觉得还挺酷的，是吧？
0: 很多镜头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大家说其实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们也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花了那么多钱，而且你之前也觉得不错呀，为什么可能做着做着突然觉得就不好了？
1: 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的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的，你说改了我们就重新来。
5: 你们看，
2: 历经一路的分歧与磨难，八位各有缺憾的普通人终于在海边完成集结，放下各自的过往心结，不计得失，决意并肩共同面对危机。为把这一段群像的情绪、人物之间的张力做到位，即便已经渲染完成，穆正阳还是坚持推

0: 倒重来。
1: 这些年嬉皮笑脸做了不少错事，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2: 能明确地说出来哪儿不够好吗？
3: 有一些表演不够细腻，还可以更压抑，然后从压抑中再转到希望感，这种反差对比更强烈。他一开始是其实是李东斌跪在海边嘛，很绝望，他其实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气氛。

0: 到最后团队初见的时候又很明亮，很有希望感。这个感受当时大家觉得做的不够强烈，就是没有那么充分，所以这一场戏就是推翻重做了，就这场相当于之前做的不要了，白做。
1: 因为这要知道这个从来不是说我们答错了一道题我们把它擦了重写，动画的周期非常长，它需要耗费的包括时间成本和真正的金钱的成本都放在那儿，
0: 我觉得是值得，对了，我觉得是值得。所以我们有一句词儿，那个钟离权在海边集结的时候是说嬉皮笑脸的做了很多错事，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快乐。所以我们这个片子虽然讲的小人物，然后有一些苦难的东西，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群很快乐的一群人。
2: 算我一个，
3: 吴锡章姐姐。
1: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这个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吗？你去抠一个一个的镜头的时候，你的那个动力的源头在哪儿？
0: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
1: 通过你的讲述，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动画电影的工业流程，
0: 对，
1: 不再是草台班子。
0: 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一点都不草台班，非常专业，
1: 你们
0: 专业且高效。
4: 这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定。
5: 看样子我们摊上事儿了，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6: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4: 真假杨戬、琉璃灯的秘密，这些悬而未决的矛盾仿佛在向观众暗示，属于八仙的故事还没有走到终点。
6: 你就是杨戬。
1: 八仙二
0: 哦，
1: 准备开始了吗？
0: 想跟观众也说，就是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部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
1: 你知道每一部如果都是经典，对于一个导演，对于一个编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不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儿都不能这么想。
1: 那你们这一代年轻的动画人内心里面会不会装着就中国动画电影这几代人的这种传承的使命啊？
0: 今天我坐在这儿跟您聊了，您问我有没有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
1: 这一段经历，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更多年轻的动画人，让他们去愿意走更远的路？
0: 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10年、20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穆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
1: 你凑合了一个镜头，
0: 对，
1: 整部电影就都凑合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凑合。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0: 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

0: 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了5.9%。今年的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累计上涨了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
2: 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0: 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的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为26.9亿吨，日均装车为18.74万车，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了9.7%。
2: 中老铁路跨界
3: 奥乐季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9月17号至20号，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执法铁拳行动，
2: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同时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恶意违法、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将强化行刑衔接、行业进入、处罚到人、信用惩戒等措施，依法从严从重顶格处置。在技术支撑方面，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建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155”时期将着力增强对食品中非法添加物、未知风险物的检测和筛查能力，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精确性、靶向性，同时加快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强化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加强跨部门问题通报联合检查、案件协查，推动监管从各管一段向环环相扣转变。
6: 对那些恶意违法、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依法从严从重进行惩处，还要采取行刑衔接、行业进入、处罚到人等措施，真正起到有力有效的震慑效果。
0: 此外，“155”时期，我国还将进一步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完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经覆盖到四级政府拟出台的政策措施，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审查责任，完善审查规则标准程序，强化刚性约束，防止人为制造市场壁垒。在反垄断方面，将加大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执法力度，常态化发布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风险提示，反垄断执法将更加聚焦原料药、水电气暖、平台经济等涉及民生的重点领域，做到有案必查。
2: 此外，在“155”时期，我国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和标准引领，通过质量督查、监督抽查等手段，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优胜劣汰。
5: 今年首次启动实施的

0: 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质量风险。目前排查出的153个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
1: 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方面，我们将持续推动十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的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
2: 世界市长对话武汉，继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9月18号至21号在湖北武汉举办。来自中国以及英国、罗马尼亚、芬兰、南非等20多个国家的80余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江城，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保护等城市发展共性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大会现场举行友城结好周年庆祝、友好合作签约仪式。此外，大会还发布了武汉国际友城合作机会清单、新时期国际友城合作武汉倡议等。
3: 9月18号至20号，由国家消防救援局主办、广西消防救援局承办的东盟地区论坛第3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技术交流暨多灾种实战演练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活动包括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余名救援人员参加，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走深走实。
0: 本次演练模拟境外发生7.8级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垮塌、交通事故，并诱发洪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4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本次活动以实战赋能合作，夯实中国与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作基础，为共同守护亚太地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区域安全屏障贡献务实力量。
4: 本次演练贴近地震、洪涝交织的灾害特点，拓宽了国际救援的视野，增进了联合协作的能力。
2: 昨天，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浙江温州举行。
5: 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的生动故事被搬上舞台，以情景演绎、音乐短剧等形式，集中展现他们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的感人事迹。
6: 看到我们这些全国道德模范全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我自己本身也从事文化工作，就是我能感觉到我对于道德的理解更深了，就让我能够以更全的视角去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更好的去挖掘我们道德模范。
7: 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通过一个日复一日的坚守来去带给我们这种一些温暖的故事啊，让我感触非常深。其实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立足我们的岗位，脚踏实地去把这一件事情做好，诠释这个久久为功这4个字。
5: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今年以来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多场现场交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 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

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0: 新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2: 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世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
3: 本次杭州海关推出的7条便利措施包括：设置世贸会专用通道和服务专窗，提供多元化税款担保模式，支持展示展销业态融合，实行一站式会展服务等。
4: 依托这个一体化的智能闸机，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进境的参会人员在口岸通关的时候啊，能够实现一个无感的高效通关。
3: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首届世贸会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
1: 昨天，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江苏南京举办。
2: 作为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配套活动，现场举行了超大专场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那这场交流会有什么新变化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5: 这次交流会线上线下共推出了20000多个招聘岗位，计划招聘超11万人，其中有600多个电子信息类岗位，需求人数超过6000人。记者在多家招工企业展板前都看到了人工智能以及算法模型相关的岗位需求，涉及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等多个学历层次。在南京一家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展位前，不少求职者在咨询算法工程师的岗位。
6: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开发岗会更细分一些，什么 Java 呀，然后后端呀，什么前端等等，现在会以全栈为主，然后包括会增加一些 AI 应用方向的开发。
5: 不只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企业，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随着转型升级，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很旺盛。江苏苏州的一家制造业企业就希望招聘3名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博士，研发企业急需的焊接机器人。
7: 还是很着急的，因为其实行业里面大家都在去竞争这块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有这个优秀的人选去加持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5: 记者发现，不仅企业对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需求增加，有的求职者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求职工具，快速又精准地筛选出自己适合的岗位。
8: 这边可以显示，就是我让他给我搞了6个分类的简历吧，因为我的专业是数据分析嘛，但是现在大家很多招聘的话都是 AI 方面，所以就是我需要找一个像我的专业数据分析和 AI 相结合的一个专业。
1: 面对产业对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旺盛需求，江苏省人社部门制定了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项培训计划，加快提高劳动者相关技能。
3: 在苏州昆山的人力资源市场，30多名学员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智能体开发应用技能。这是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培训，学员主要是今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等青年群体。

0: 通过60个课时的培训，他们可以优先推进上岗。
1: 我们将正在落地的数据标注、智能体训练、数据集质检等最新技术应用融入课程当中，让学员在课堂中接触到企业当下的工作流程，做到课堂所学，无缝对接产业需求。
0: 针对制造业人工智能技能人才缺口，苏州推出了 AI 工业视觉、智能网联、具身智能、数据标注等10个专项培训赛道，同时将课程开设进高校、企业、产业园区，方便青年学习。
2: 更加突出实际实效，依托企业岗位缺口设置项目，打造实战课程体系，既做专项特选，又做全民通识普及，让更多人学 AI、懂 AI、用 AI， 既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又服务青年高质量就业。
0: 除了开展人工智能线下培训，江苏省人社厅还在线上平台陆续推出351门 AI 课程，同时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职业工种纳入2026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可享受每人1000至4300元的补贴，全年培训服务将覆盖到20万人次。
3: 昨天，山东济南举行大型招聘会，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其中，共提供3万多个优质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满足求职者多元化就业需求。
4: 本次招聘会设16个招引专区，涵盖企业、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及科研院所、金融等各类主体。
5: 我是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还是想着能够在这个技术行业，就是技术领域继续深耕下去。
4: 为了方便求职者，大会现场还设置了发布专区，详细解读济南市人才政策，同时开设就业指导专区，邀请专家现场为求职者提供专业指导。此外，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AI 大模型，开展 AI 简历诊断等服务。
6: 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还是挺有帮助的。
7: 具身智能正在逐步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扫地、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等等，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呢，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
3: 这些数据从哪儿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山东泰安的探访。
8: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9: 这是山东树材谷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8: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9: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得也起劲儿。从6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10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10: 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11: 我觉得还挺好习惯的，还帮你家务，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中午黑了，挺好。
9: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1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谷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谷，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12: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上一段时间之后，3-5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9: 这2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12: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哎，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9: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7: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大多是专业人员在实验室或者是专门搭建的训练场进行的。
3: 山东树材谷为什么会选择落户

0: 同社区让居民们来当采集员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山东树材谷主要业务就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训练数据，筹备初期公司就决定尽可能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
2: 搭建的场景啊，它缺少一个多样化，从真实世界里采出来的数据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这样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呢它才会更加的智能。
1: 多次调研后，他们发现了泰安市博城社区，这里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是泰山区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
3: 社区的住户比较多，周边业态也比较丰富，有商超，有药店，除了具有大量的居家采集条件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场景支持。
1: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多样的食材环境，给企业入驻提供了便利，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山东树材谷选择了落户博城社区。为尽快实现人岗匹配，人社部门通过就业服务站发布信息推荐岗位，并在全区组织有需求的群众进行实地参观和技能培训。
4: 毕竟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好多群众对这个业态都不了解，通过培训使他们呀了解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也能掌握这门技能。
1: 培训上岗，大家采录回来的一条条视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山东树材谷，素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标注、加工，就变成各地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5: 我们标注完的数据呢，会提供给上游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北京、浙江的。训练机器人呢，需要各种场景海量动作数据的叠加，数据采集师这个岗位也是持续性的。
6: 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日渐丰富，数据需求量呢也在持续的增长，单靠居家采集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0: 新的场景拓展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继续来看。
1: 32岁的邱文静是一位宝妈，已经当了近2个月居家采集员。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在超市做采集的场景。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她就会带上采集仪，和几位邻居到超市整理水果，摆放货品，录理或视频。
7: 上午的家务都做完了，也录个差不多，然后下午正好在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环境，这样就不那么枯燥，干得会越来越快啊，收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
1: 邱文静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协调了超市、药店，他们的视频采集已经从居家环境往周边业态延伸。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邱家店镇还开始往乡村拓展采集场景。
8: 我们这里的加工企业和手工作坊有很多，目前呢我们先从继续采集的场景入手，积极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业态啊，尽可能地提供开放场景。
1: 王林坡村是一个传统村落，这几年村里打造乡村旅游，专门建起了做豆腐、蒸馒头、烙煎饼的作坊。这几天手艺师傅们干活的时候就带上采集仪，一边做传统吃食，一边同步录制操作流程。
9: 一开始带吧都不大适应似的，这几天没感觉了，也不耽误干活，俺村的伙计村民都想干。
10: 结合本地的产业，我们开放的场景它更加的真实和珍贵，因为它能把这些传统手艺人或者老师傅他们的经验变为机器可以识别读取的一些数据，不断扩大机器人训练的数据的范围和种类。
1: 从下个月开始，山东树材谷还要陆续添置2000台设备，这就意味着将会有2000人能在家门口找到数字新岗位。
4: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职业的前景，只要你有劳动能力，通过咱们简单的培训后，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当数据采集员，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信，云栖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

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中秋将至，在甘肃兰州新区的乡村呢，村民们依旧保留着邻里相约手工蒸制土月饼的传统，
1: 一代代传下来的家常手艺蒸出了西北乡村最地道的中秋味道，也揉进了满满的团圆暖意。
2: 一大早，在甘肃兰州新区上川镇的农家院里，村民刘英就和街坊邻里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做起了当地特有的千层土月饼。
3: 小的时候我们站在妈妈身边就看着他们做嘛，长大后我们就十八九岁就开始自己做了。
2: 当地做土月饼最讲究老规矩、老步骤，面团要提前一整晚慢慢醒发，第二天用才够松软筋道。制作月饼的村民手法熟练，揉面擀面一气呵成，擀好的面皮刷上一层香浓的胡麻油，各色天然香料也就挨个派上了用场。
3: 这是火麻，这是我们粉下的香豆粉，这是也自己粉下的玫瑰，我们研成浆我们做的嘛，这是姜黄，这是混粹面嘛，这五样代表就是五谷粉等，把这面是擀的越薄越好嘛，就是越薄上就是越入味越香嘛。
2: 一张面皮一层馅料，五种香料依次均匀涂抹，再将面皮层层叠加摞起上笼蒸制。看似简单的家常月饼，村民们却做得格外细致，每一层面皮的大小轻重都拿捏得刚刚好。经过大约70分钟蒸制，层次分明的千层土月饼就新鲜出笼了，温热的香气瞬间铺满整个农家小院。
3: 这就是我们干的时候跟着妈妈做，像现在我们就给娃娃做，他等着他们把也是我团圆的累了，我们就是团圆了，团团圆圆的就吃上一口我亲手做的月饼。
1: 在江西南昌，经典传统口味月饼依旧深受青睐，而本土文创特色月饼也火爆出圈。
0: 丰富多样的品类选择让消费者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韵味。
2: 在江西南昌经开区的一家超市里，中秋月饼专区早已布置。今年散装月饼价格亲民，礼盒月饼款式多样，叠加超市多重优惠活动，引得不少市民提前选购备货过节。
4: 我们一家都还蛮喜欢吃这种传统口味的月饼的，像那个蛋黄莲蓉啊、豆沙这些经典口味的都吃不腻，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中秋的一个味道。
2: 在南昌市不少烘焙门店，现烤手工月饼和文创特色月饼同样吸引着顾客的驻足。在当地一家本土烘焙店，这里推出的南昌文创月饼受到不少当地市民的青睐。月饼将滕王阁、万寿宫、摩天轮等南昌地标建筑融入饼面造型，像是一幅幅微缩的城市画卷，成为独具新意的中秋伴手礼。
5: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那种推送的这种文创月饼，然后今天正好经过就过来看一看，然后发现呢它蛮多口味的，外观也还蛮好看。
6: 到现在为止的话，应该是大概已经有3-4千盒的样子了。目前的原材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在等第二批的材料到来，只要到了我们会加紧生产。
1: 金秋九月，各地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2: 19号至20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在西安举行，30部原创作品围绕典籍诗词、文博非遗等题材，展现古典舞。

0: 传承创新之美。与此同时，长河浩荡民乐系建系70周年专场音乐会20号晚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民乐人同台，琵琶、板胡、唢呐等乐器奏响民族音乐的底蕴与时代风采。
1: 中国民乐人和教育者，我们一代代人传承接力，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0: 近期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演出走进喀什，20多位戏剧奖项名家齐聚，豫剧、粤剧、黄梅戏等多剧种轮番登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2: 要把中国戏曲优秀的节目奉献给广大的观众，我们还将走进文化设施和基层进行采风。
0: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开展慰问演出，情景音诗化、短剧等多种舞台形式，回望长征壮阔征程，礼赞新时代的奋斗者。
3: 近期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河南濮阳落幕。
0: 本届节赛为期7天，共10个节目斩获金菊奖杂技节目奖。颁奖典礼现场，《山河志》《浪桥》《围镜》《集体立绳》等获奖节目，以及往届魔术、滑稽精品轮番登台展演。
4: 中国杂技和世界的杂技马戏都有很深的一种交流。近10多年来，中国杂技界用杂技的肢体语言来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0: 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久负盛名，本次决赛首次开设世界马戏交流对话，邀请多国马戏机构代表来华，和国内杂技界探讨合作。
5: 搭载机器人在整个舞台上进行穿梭表演，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把这种技术带到欧洲市场。
0: 活动期间，中国杂协还与太阳马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人才培养、剧目共创、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度合作。
5: 这次合作意义重大，双方互学互鉴，这份签约既是起点，也为长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6: 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日前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记者发现，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7: 视觉盘点机器人1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万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
8: 这个海底2万里的体验呈现了360度的海底世界，然后里面有海鱼、有贝壳、有沙滩、有潜水员，他把文字变成了2D、3D 的内容。
9: AI 馆员为读者提供24小时的在线服务。第二个是视觉盘点机器人，每小时可采集10万册的图书信息，图书盘点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9%，平均找书时间呢从10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内。
7: 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6: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11: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

0: 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在支蛋白 E4 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1: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2: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4: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记忆力下降。如果家中老人突然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的情况，不少家属呢就会担心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2: 专家提醒，这种突然的记忆力下降不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也会由其他原因造成。
0: 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3: 像脑出血、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病，它不仅仅引起我们熟知的一侧肢体的无力、口角歪斜等，它也会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血管危险因素可以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有的患者呢，在每一次中风之后，他的记忆啊、语言呐、判断能力和情绪的障碍都会加重我们称之为阶梯样的认知功能障碍。
4: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么到底该怎么去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
2: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0: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2: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但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0: 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特别是针对这个一些有危险因素的。

0: 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0: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在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2: 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1: 此外呢，声明还表示，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2: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战争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当地时间的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伊朗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研发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2: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时表示，埃方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1: 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

0: 通无阻地进入到加沙地带。此外呢，他还呼吁为了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0: 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而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0: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当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而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表示，当天在拉马安拉西北部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了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表示，该名以色列重伤男子已经身亡。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以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的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的军事目标的力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4: 新宇、善亮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听说有冷空气来了哈，那么具体给哪些地区带来降温了呢？
4: 应该说，昨天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气温明显下滑，尤其是内蒙古东部、东北多地最高气温的这个单日降幅都超过了10度，降温比较的剧烈。城中像是哈尔滨、长春都是如此，午后气温都降到了15度左右，可以说度过了金秋以来最凉的一个白天。到了今天早晨呢，这一带气温也就不到10度，天气确实比较寒凉了。今天白天呢，在黑龙江、吉林一些地方降温还会继续，最高气温也就20度上下。不过目前呢，冷空气整体影响还是比较的偏北，我国北方其他大部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小，气温大多呢还是比常年此时处在一个偏高的状态。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还是会在30度左右，城市中像是北京、天津、还有郑州、济南都是如此。二位，
1: 了解完北方的南方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4: 那强势的副热带高压还是掌控着江南华南。今天啊，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以上，像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出现。而且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能够达到35度以上的区域会更多，天气可以说非常的闷热。即便是早晚，最低气温也。

0: 能达到或超过25度，暑热是贯穿昼夜的。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像是杭州、长沙、南昌进入秋分之后，最高气温还是会有34-35度的样子。预计整个九月下旬，南方秋老虎都是威力不减，注意防暑降温，出汗过多，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7度；沈阳晴，11到26度；天津晴，19到29度；通辽晴，11到24度；兰州晴，11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威海晴，21到25度；东营晴，17到27度；郑州小雨转晴，19到25度；南京阴，22到28度；泰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

0: 优化。
1: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同比增长16.3%、6.1%、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至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2: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4: 9月17号至20号，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2: 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的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为26.9亿吨，日均装车为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了9.7%。重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
7: 本次杭州海关推出的7条便利措施包括：设置数贸会专用通道和服务专窗，提供多元化税款担保模式，支持展示展销业态融合，实行一站式会展服务等。
8: 依托这个一体化的智能闸机，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进境的参会人员在口岸通关的时候啊，能够实现一个无感的高效通关。
7: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首届数贸会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
2: 根据中国铁路阿拉山口站统计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

0: 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为1424.4万吨，同比增长了13%。向西开放物流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呢，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了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
1: 昨天，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洗施工将全部完工。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完成87%，计划于今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届时，吉林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0: 日前，9部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重磅规划在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汽车领域的开放合作。
2: 记者注意到，在规划中明确，我国将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引领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引导企业综合运用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对外开放方面，近年来多家跨国企业与中资企业深化合作。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18项全球技术法规文件、30项国际标准，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下一步，我国将坚持国际化创新、全球化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国际标准规则互认，
3: 支持中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果，共创产业生态，携手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汽车行业正在从多个维度发力，加速国际化跃升。
2: 在日前开幕的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363家中国参展商占全部展商的数量超过了20%。与以往不同的是，多家中国商用车企业不仅带来整车产品，同时把研发、制造、服务等整套出海方案带到展场。这家在海外市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中国商用车企业，将全球第1300万辆整车交付给了西班牙用户。
4: They have really nice products.
5: 他们销售的商用车和新能源车型都拿到欧盟认证，还给我们配套配件、技术培训和营销支持，能让我们赚到实实在在的利润。我十分看好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前景。
2: 在中国北京北汽福田的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从早期整车出口的模式切换到了如今全球布局制造生产基地，同时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的体系化出海新模式。
6: 全球商用车市场的竞争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短期产品贸易很难支撑长期的发展。我们体系化出海的内核，就是从卖产品转向经营市场，坚持与本地伙伴共建产业生态，把能力沉淀在当地，构建长期的可持续竞争的能力。
2: 不仅是商用车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产品力与供应链优势，在全球区域市场多顶开花，表现亮眼。8月份，比亚迪海外销量18.87万辆，涨幅达到134.6%。上半年海外收入更是历史性的首次超过国内。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中国品牌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整车出口、技术授权等多种合作方式并行发展，中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
7: 面向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汽车出海已告别单纯的产品外销模式，正式迈入技术、品牌、服务与产业生态协同输出的系统性全。

0: 全球化新阶段，我们将依托全链条技术服务能力，助力中国车企合规出海、品质出海、品牌出海，在全球市场塑造中国汽车的全新竞争力。
1: 中国汽车进入到体系化出海新阶段，离不开供应链的支撑。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汽车供应链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形成全球竞争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
3: 日前，国际上发布的一则信息显示，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达到17家，较去年增加2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其中，在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连续多年保持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4: 中国汽车供应链已经形成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的完整体系，本土企业在多个关键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3: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供应链企业加速崛起的同时，外资与中方的合作正从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赋能。德国博世集团在中国智能出行业务中约70%来自与中国本土的合作，在中国的收入已占其全球汽车业务收入1/4以上。日前，博世宣布与中方合作的最新传感器项目将覆盖欧洲、日韩、澳新等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
5: 中国技术迭代速度全球领先，我们坚持中国研发全球赋能，将本土领先的智能化成果转化为可适配全球市场的解决方案。我们对全球各地法规、政策动向、用户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能够将本土创新技术与全球资源进行深度协同。
3: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跨国零部件企业正加速向中国集聚研发资源，不少由中国团队主导开发的方案开始反哺全球市场。
4: 现在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形成的技术积累和供应链能力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品开发的前端环节，中国扮演的角色正在从执行者转定义者，这种深度协同、双向赋能的模式正在重塑全球汽车供应链的分工格局。
1: 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国际化的同时，离不开先进的检测验证体系的支撑。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正在加速打造国际领先的汽车检测体系。
3: 自主品牌要扬帆出海，离不开一项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汽车排放试验室不仅具备了欧七全向排放测试能力，还建成了国际领先的海拔环境舱、制动颗粒物排放等专项试验室，同时搭建起了覆盖欧、美、日等标准的海外技术服务平台。
6: 我们深度研究欧洲、北美、南美、日韩、中东等重点市场的汽车法规、认证体系与监管要求，助力出口车型满足海外严苛环保标准，以权威检测技术支撑中国汽车产品高质量走向全球市场。
3: 眼下，智能座舱正成为汽车与消费者直接交互的智慧大脑。在重庆招商车研的试验室里，这台智能座舱全场景 AI 测试机器人搭载了语音泛化、触控交互、表情模拟等大模型智能体，能发出多语种、多情绪的语音指令，可24小时不间断对汽车智能系统开展多模态、多维度全场景测试。
7: 智能汽车光有大模型和算力还不够，还需把测试验证、标准供给、安全底线这些基础打牢。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环节串起来，让车用 AI 能力可验证、可落地，更安全。
3: 在安全验证的另一端，碰撞测试假人这一核心装备正在加速国产化。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全球汽车碰撞假人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且国际假人基于欧美体征进行设计。日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突破了仿生设计、部件成型、系统检测三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体征汽车碰撞安全假人。
8: 碰撞假人呢，是衡量汽车安全性能的尺子。过去

0: 用别人的标尺来评价自己的车。现在有了中国假人，不仅能更精准地保护中国消费者，也把安全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付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起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7: 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而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6: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

0: 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1: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with,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2: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1: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2: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在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0: 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0: 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3: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了应对潜在威胁，自战争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的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0: 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之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呢，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但是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0: 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3: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0: 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3: 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伊朗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研发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埃方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
1: 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0: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当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而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表示，当天在拉马安拉西北部的一处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了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表示，该名以色列重伤男子已经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和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
1: 据外媒20号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位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0: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1: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第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9月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蒲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0: 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20号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
0: 20号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的项目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
1: 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经完成14种植物、20多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
0: 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号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外运通道。
1: 在近日，广东汕头的一名男童呢是被困在了窗台的外侧，危急时刻呢，附近的店主陈哲子也是迅速的赶来，踹开了门将男童救下。事后呢，陈哲子也是获得当地见义勇为的基金会嘉奖。
0: 最后来关注两条地方政策。首先来关注到北京发布，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10月10号，北京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通行。
1: 再来关注到广东发布，9月11号至10月31号开展到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旅游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此刻城区的兴坝大桥、童子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沱桥正常通行，西陵大桥东兴区上桥处车多缓行，桥面车流量大。市中区方面来关注到上南街车多拥堵，新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南平街祥龙中学段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双洞路松山南路严重拥堵。经开区田城大道和汉鱼大道交汇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太白路严重拥堵，兴盛路西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仙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兴隆路兰桂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7，欢迎朋友们这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的频率。此时正在为您各位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周一，农历的8月11。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哈。经历过前几天的这个降雨之后呢，这几天明显放晴了。今天内江市区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0到26摄氏度，西风二级，湿度达到了89%。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明天来到了周二啊，白天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哈，晚间呢恢复到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那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和今天一样是来到了26度。那到了周三的时候，白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会来到27度，但是到了周三的晚间，部分地区呢又会有这个中雨的天气情况出现了哈。
0: 哎，听你的这个分析，可能还会这个或多或少有一些降雨的这个出现哈。
1: 是
0: 啊，大家除了要带好雨具呢，另外也要注意这个温度的变化。这真正是来到了秋天了，温度特别的舒适宜人。基本上这几天都是20来度，对吧？
1: 我觉得这个天气是最舒服，如果能够不下雨的话，就会更好了。
0: 再加上马上就要迎来的这个双节的放假时间哈，在这样的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出去玩一玩，太适合不过了。
1: 确实、
0: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可能中秋的3天啊，大家能玩的就是周边一些了，白马。天家呀，郭北呀，
1: 要不然就是在咱们内江本地城里面玩一玩。
0: 我说的这意思是中秋3天啊，大家可以去周边的老家回老家团圆、因为这3天假期一不长、二呢高速不免费，对吧？大家可能回个老家跟自己的亲人团聚一下，吃个这个团聚饭、团圆饭，我觉得比较合适。那么国庆的7天长假呢，大家估计都有安排，要么去一个出去旅游啊、有的这个选择公共交通，有的选择自驾游。思思应该也有这个旅游的计划了吧？
1: 哎，是的。
0: 打算去哪个地方呢？
1: 就是看两场，这个什么
0: 之前提过哈，
1: 对，
0: 看音乐会，演唱会。
1: 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
0: 相对于说，如果说选择出去旅游的话，你更喜欢选择哪种旅游产品？比如说自然风光类的、文旅类的、红色旅行，还是哪一种呢？你个人更偏向
1: 前两种吧。
0: 前两种，自然风光
1: 和人文，就要看有些地方，比如说它当地区的那个城市，它是人文更加出名，我肯定就会看人文一类的。
0: 比如说是古城，你就去博物馆呀、
1: 对，就去博物馆。如果它是景色很漂亮、自然风光很好，那肯定着重就是看自然风光。
0: 我发现现在大家的旅游的这个能选择的口味和菜单越来越多了啊！
1: 当然，
0: 你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人会冲着什么去呢？游乐园。上海迪士尼，
1: 对啊，香港这边不也是这样的吗？
0: 哦，香港、广州长隆，
1: 是的，
0: 河南万岁山，
1: 哎，包括
0: 新疆的大巴扎，
1: 还有重庆这边的有一些动物园也是比较出名的。
0: 哦，重庆的那个解放碑，
1: 对呀、
0: 对吧？大家现在都喜欢去，可能游乐场的现在越来越是大家旅游出去选择的一个选择之一了。
1: 主要是很多家庭都带着小朋友嘛、小朋友是很喜欢游乐场的。那对于迪士尼来说，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小朋友，都想去，是不是？
0: 亲子行可能的家长们选择这种游乐场的多一些哈，所以不知道这个假期当中您是怎么样的选择，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聊一聊。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可以发送这个文字或者语音消息哈。当然不知道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在假期当中怎么样安排，老人您可得安排好了。
1: 那肯定
0: 有些老人可能去游乐场肯定玩不了跳楼机，玩不了过山车，对吧？
1: 这应该很多人都玩不了。
0: 基本上50岁，现在我感觉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都玩不了了吧，
1: 就是胆子小的都玩不了，这个不限年纪哈。我是玩不了的。
0: 你玩不了，你20来岁你玩不了。
1: 我怕。
0: 我将近40岁的人吧，玩不了，我有借口可以说我中老年人。
1: 不是，我纯怕，我不需要找借口，我可以很大胆的承认，我就是怕。
0: 哎，那你去游乐场的当中，你喜欢玩哪些？逛球这个荡秋千。
1: 哎，我喜欢玩小朋友玩的，什么蹦蹦车、
0: 旋木。
1: 对，旋转木马。
0: 旋转木马。
1: 对。
0: 就是那种刺激性的、那种挑战性的，你都不玩。
1: 过于刺激的都不行，过山车这些我到现在没玩过。我玩海盗船我都怕，
0: 海盗船都怕。哎，你别说，别笑，我不能笑啊。海盗船其实挺恐怖的，
1: 我真的不行。
0: 对，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说海盗船其实真的恐怖，跟跳楼机不相上下。所以说不知道去娱乐场您能玩哪些啊？但我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安排好的，是因为在假期当中啊，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您是一大家子，比如说祖孙三代，那么老人的这个健康情况一定要多关注。
1: 肯定嘛？
0: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啊，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也叫老年痴呆日嘛。这个老年朋友们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认知功能衰退这样的特征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
1: 是的。

0: 这个病呢大多都叫做老年痴呆。我看到经常刷视频，看到一些哎呀这个年轻的朋友，比如说那种年轻博主发到自己的爷爷奶奶出现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症了，家里面连自己的孙子儿子都不认识了。昨天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那个外孙他好像是出去当了两年兵然后刚刚回家，他姥爷，他不是他这个爷爷哈，他就是他外孙嘛，他姥爷，他坐在这个床前就跟他姥爷在聊天，说姥爷我回来了。那姥爷说，哎兄弟你哪儿的就把自己的外孙喊成兄弟。那个外孙说，爷爷我是你的外孙子，我叫什么什么。爷爷想想什么什么名字，哎呦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他说了一个什么名字，好像他二弟的，就是爷爷的二弟，他二弟的名字，说我哪有外孙子呀，我儿子才多大点啊。
1: 是
0: 老人的记忆力好像停留在自己年轻的那个时段，对不对？
1: 是他的这个记忆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屏蔽掉一些就是几十年以后的内容，他的所有记忆是很碎片化的，完全不知道他现在记忆当中的是在哪个时间段。
0: 他一旦出现这个病，可能记忆力就停止在哪个年代或者哪个时期了往后的就不再记得，前面会记得。
1: 不是，他是随时随地可能会想起某一个时间段的内容，
0: 碎片化的，
1: 碎片化，但他想不起其他时间段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要帮他梳理他的时间线，每天帮他梳理哈，这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症的人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或者说陪他一起看一些什么这相片集这一类的，可以帮助他去增加他的记忆。虽然说第二天可能又忘记了，
0: 会有所改善一些哈，
1: 一点点。
0: 当然，这样的纪念日呢，是为了提升大家对于这样疾病的一个认知。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已经是居于世界第一的数量了。
1: 哎呦，
0: 那么在去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约1000万名的患者获得了这样的疾病。
1: 是的，在2025年发布的报告当中，73.6%的认知障碍患者都是曾经遇到过安全风险。这就为什么咱们会提到，就是说大家出门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的老人给就是安顿好。对，因为这确实，他如果是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患者的话，你如果不把他安顿好，他很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走丢了，或者说是比如说因为忘记吃药啊、吃饭啊这些，导致他的这个本身的基础疾病会加重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0: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呼吁到家庭，如果有这些中老年人啊，尤其是老年朋友、老年群体，有些比如说记忆力衰退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您最好能在老人的手上戴一个手环，或者胸前兜里面装一张卡片，写上您家人的联系方式或者他自己的家庭地址，能帮助老年人尽快的得到自己的这个亲属的这个帮助和接济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这样的群体。另外呢，也要关注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的一个愿望——世界和平。今天呢是国际和平日。在2001年9月7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呢通过了决议，决定从2002年起把每年的今天定为国际和平日。
1: 是的，决议当中也是提到哈，宣布此后呢，国际和平日应该成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并且邀请了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那当然决议呢还邀请到了所有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哈来庆祝到国际和平日，并且同联合国这个合作呢实现全球停火。
2: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这时刻来关注到此刻关注的重要新闻板块。我们来梳理到的是昨夜今晨的重要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跨国结婚。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近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公告和声明。近期呢，在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是陷入了涉外婚姻骗局的案件。一些人遭受了财产损失，甚至面临着刑拘这样的严重后果。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呢再次提醒在缅甸的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的风险。
1: 我们来关注到吧，切勿轻信社交平台短视频还有陌生网友推送到的，比如说快速涉外婚配、低价跨国结婚这样的一些信息。此类的信息呢，大多都是一些虚假引流连环诈骗。部分的外籍人员是以相亲结婚为名啊来实施诈骗，那婚后呢短期内就直接出走失联，无故分居或者说是恶意索要钱财等等，给受害人是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0: 另外提醒到第二点是防范卷入人口贩卖的案件。缅甸依法严厉打击人口贩卖的行为，当地的各级法院从严审核外国人和缅甸当地公民的结婚申请手续，以支付高额彩礼方式缔结涉外婚姻，极容易被缅方认定为人口贩卖，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甚至牢狱之灾。
1: 那第三点的话则是警惕到涉外婚姻的现实风险。

0: 为中缅两国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是存在着差异的，涉外的婚姻呢容易出现到家庭矛盾，还有婚姻破裂、家庭家暴纠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涉及到两国的司法程序，所以说维权的周期长、成本高、流程复杂，成功率还反而比较低哈。
1: 最后呢，中国使领馆也提醒，严格遵守中缅两国的法律法规。根据我们中国的法律法规呢，任何个人婚介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的介绍业务。那么缅甸当地的法律呢，对于涉外婚姻也有严格的限制，办理在缅甸的婚姻登记呢、居留许可等等事项，应该严格履行当地的法律程序，切勿使用虚假材料，通过违规手段办理相关证件。当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可以及时的寻求中国驻缅甸使领馆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信息，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的记者会。在9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例行记者会，举行的会议内容呢是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么在15时期呢，国家药监局将会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的发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首先呢是将推进药品的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的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的研发投入更有保障。第二方面呢是完善早期的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的研发少走弯路。第三方面呢是针对到医疗器械的临床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的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1: 另外针对临床的急需呢，国家药监局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药监局将合理压缩审批审评的这个时限，畅通优先检测的绿色通道，努力变人等药成为药等人。另外要深入实施儿童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星光计划、罕见病药物研发试点关爱计划，为特殊人群点亮更多希望。在支持仿制药提质升级，鼓励采用国际先进的技术工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和放心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童子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沱桥正常通行，西陵大桥东新区上桥处车多缓行，桥面车流量大。市中区方面来关注到上南街车多拥堵，新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南平街祥龙中学段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双洞路松山南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太白路严重拥堵，兴盛路西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兴隆路兰桂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